0: 乘坐 G9704 列车前往北京，开启为期一周的天府有爱工友同行2026川籍农民工家庭留守儿童首都夏令营活动。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车站品质，有力服务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7月12号，在2026年温网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击败2号种子达布罗斯奇斯特凡尼组合，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中新网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受八威及远距离水汽运输影响，预计13号到14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东沿海地区关注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影响。继续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4到35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5到34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3到33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4到34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32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2到35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3到36度。雅安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预计13号到15号，我市雨城、鸣山、天全、庐山、银津、宝兴、汉源、石棉部分地方将会出现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地方可以到达37摄氏度。104校温馨提示：做好防御高温工作，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该要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运动，特别要注意老弱病人群的防暑降温工作。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汛期警惕地质灾害，掌握滑坡泥石流避险技巧。汛期降雨集中，极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次生灾害。应急部门提醒市民牢记灾害的避害要点，危急时刻科学自救。如遇到泥石流，应该立即朝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逃跑，且要向高处山坡上逃跑。如遇山体滑坡，往山坡两侧稳定的区域逃跑，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无法逃离时，应该要抱住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家。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说到说夏天不要吃不要吃特别多的芒果，那还有一些水果呢不要吃特别多，比如说冰西瓜。在盛夏谁能拒绝抱着半个冰西瓜咬着吃啊？但入伏前后摊这口凉，其实就是在给脾胃泼冷水。西瓜呢性寒，冰镇之后呢寒性更甚，脾胃呢喜温怕冷，冰西瓜吃多了会损伤脾胃阳气，水湿没法正常运化，哎，全堵在身体里，轻则腹痛拉肚子，重那就是每个整个人发沉，手脚冰凉。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常温西瓜啊，一次性切个几小块解解馋。还有榴莲，号称水果之王的榴莲性温热，适量吃呢可以补阳散寒，但榴莲呢它比较细腻，糖分脂肪都很高，比较难消化。进入夏天，人的代谢本来就是偏慢的，脾胃动力不足，榴莲吃多了就会加重脾胃负担，攒出一身痰湿，喉咙里总卡的痰，脸上头发呢出油变快，哎，下午困得睁不开眼，体重也在悄悄往上涨。所以呢，建议大家一次性就吃个一半两半差不多了，而且不要搭配任何酒类，也不要和荔枝芒果这种热性的水果一起吃，太热了会上火的朋友们。好，还有一个李子。随西区饮食谱记载，李甘酸凉，多食生痰助湿，它本身呢偏凉性，吃多了就特别容易加重体内湿寒。很多人认为李子酸酸的开胃嘛，哎，不知不觉吃半斤一斤，这样其实很容易刺激脾胃，脾胃本身就虚，哎，湿气重，吃完就容易拉肚子不舒服，还会让湿气趁虚而入，整个人四肢发沉，提不起精神。那在这里呢就要建议大家了，哎，湿气重经常拉肚子人入伏前后尽量少吃李子，普通人一次也别超过三颗。其实入伏前后呢不是不能吃水果，而是要选对种类，控制好量。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要控制量之外，平时可以优先选择苹果呀、橙子呀、桃子啊这类比较这个性平好消化的水果，既能补充水分和维生素，又不会给你的肠胃添加负担加重湿气。三伏天养胃嘛，就是养命，哎，避开这个湿邪陷阱，才能够一身轻松的过好夏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明天见喽，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 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演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盐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盐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0: 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1: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2: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学。
3: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4: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3: 这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4: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3: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0: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5: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3: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0: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8: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0: 乐舞

0: 贵。从前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他身强力壮，嗓门很大，他只要吆喝一声，顺手就能从泥地里拔起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树。可是吴刚空有一身力气，做起事情来全没耐心。他呀，学了三天铁匠手艺就嫌太热，当了五天布店学徒又嫌太烦，后来干脆回家去学种田了。种田也需要耐心啊，可是吴刚呢，刚撒下种子就想马上看到果实。村里的老人就劝他，庄稼有庄稼的时辰，得慢慢等。听了老人的话，吴刚好不容易等到种子发了芽，又隔三差五地去掘开泥土，看看它是否在长。这三弄两弄的，苗儿死了，地也荒了。吴刚心里讲，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既省力又光彩的活儿呢？这才是自己愿意干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别人在求神拜佛，于是有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神仙呢？做个神仙不是又省力又光彩吗？于是吴刚决定去做神仙。吴刚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找到神仙，把自己点化点化。他跨过一条条大河，翻过一座座高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终于在一棵老松下找到了一位老神仙。那老神仙白须飘飘，神采奕奕，吴刚一下看得呆了。他愣愣神儿，赶紧上前拜见。老神仙，我终于找到您了，请您教教我做神仙的方法吧。老神仙呵呵一笑，看着吴刚说，
1: 小伙子，做神仙可不是说着玩的，得下许多功夫，你做得到吗？
0: 吴刚赶紧说道，
2: 我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趟过多少河，走破多少邪才找到了您，怎么会做不到呢？
0: 老神仙看见吴刚倒是诚心诚意的样子，就说，
1: 好吧，那你就从治病救人开始，学着为大家解除病痛，明天你随我进山学采药吧。
0: 吴刚想，这太简单了，就跟着白胡子神仙采药。他们一连爬了十几天的山，白胡子神仙很细心地告诉吴刚，这种草药能治什么病，那种草药能治什么病。吴刚还没听完，心就烦了，不高兴地嚷道，
2: 神仙就应该逍遥自在，您为什么要我辛辛苦苦爬山采药呢？
1: 神仙笑着说，爬山采药是为了救治人间的老百姓啊，有什么辛苦的呢？

0: 吴刚皱着眉头叫道，
1: 不对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飞来飞去才是。
0: 白胡子神仙见吴刚不耐烦的样子，摇了摇头说，
2: 我看你呀，根本不懂得做神仙的道理。这样吧，我们不采药了，我给你一本天书，你好好读一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弄懂了再说。
0: 吴刚一听，这还不错，比采药简单多了。他接过天书问，
1: 把这本书读懂了，是不是就可以变成神仙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2: 你把书里的道理学通了，心里就会觉得亮堂了，那时候再学仙就容易多了。
0: 老神仙的一番话让吴刚的心静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吴刚又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读书很是麻烦，就又去找白胡子神仙了。
2: 可惜呀，可惜。
0: 白胡子神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吴刚，说道，
2: 你还是不要学仙了吧，回家好好种地吧。
0: 吴刚可不情愿，说道，
1: 我千辛万苦跑来学神仙，哪能就这样回去？
0: 白胡子老神仙见他不想回去，就问，
2: 吴刚啊吴刚，你能说说你想学做神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1: 吴刚不加思索地说，我想学飞，想飞到月亮上去玩玩。
2: 月亮上可不好玩啊。
1: 你真要去？
0: 老神仙问道。吴刚一脸坚决，连说，
1: 要去要去。
0: 老神仙叹了一口气，说道，
2: 好吧，我这就带你去，你闭上眼睛。
0: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吴刚的双脚就飘飘然离开了地面，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胡子神仙用扇子敲敲吴刚的额头，说，
2: 吴刚，到了你要来的地方啦。
0: 话音刚落，风声就停了。吴刚赶紧睁开眼，却只见这地方光秃秃一片，远远的除了有棵大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吴刚奇怪地望着四周，拉着白胡子神仙问，
1: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荒凉？
0: 白胡子神仙笑着说，
2: 你不是想到月亮上来吗？这里就是月亮啦，你玩个够吧。
0: 吴刚很是好奇，径直走到这儿唯一的大树下，问道，
1: 这是什么树呀？
0: 白胡子神仙说，
2: 这是一棵桂树，有500多丈高呢。
1: 哦，就这些呀？月亮上原来也不好玩，我们还是走吧。
0: 吴刚不耐烦地催促白胡子神仙，可白胡子神仙却说，
2: 这地方好来可不好走啊，这回我帮不了你，你得自个儿飞回去。
0: 吴刚一听就傻眼了，他沮丧地说，
1: 我又不是神仙，不会飞啊。
2: 你用这把大斧头把这棵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飞回地面上去了。
0: 白胡子神仙说着就变出一柄大斧头。吴刚一听可高兴了，说道，
1: 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0: 他接过斧头大吼一声，往树上连砍了三大斧，可大树却纹丝不动。他放下斧头擦擦汗，再往树上一看，发现树干上竟然连斧头砍伤的痕迹都没有。白胡子神仙笑道，
2: 吴刚啊，这棵桂树得要有耐心的人平心静气地砍300斧头就可把它砍倒，没耐性的人呢，砍了

0: 也是白砍。你砍下一道缺口，只要斧头一拿开，缺口立刻就复原了。你就在这儿练练你的耐性，什么时候练成了，你就做成神仙了。吴刚只好留在月亮里砍伐桂树，只可惜他天生懒惰，没有耐心，只要他一偷懒，那桂树又重新长好了。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砍着那棵大桂树呢。不信你抬头往月亮里瞧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月亮

0: 贤明尧帝。尧的母亲庆都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一阵狂风，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都，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都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喾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以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大臣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粗糙的原木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寝宫，又盖了20多间连在一起的大茅屋，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他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天冷就再罩上一件鹿皮防风寒。大臣们都纷纷提议说，
1: 陛下住这样的茅屋，吃这样的饭菜，与平民百姓无异，怎能显示出您的威风呢？
0: 尧却回答说，
2: 现在黎民很苦，造豪华的宫殿劳民伤财，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有什么威风？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是帝王应做的事。
0: 说吧，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就关切地问，
2: 你怎么了？
0: 山民无力地说，
2: 我饿。
0: 尧便拿出自己的干粮递过去说，
2: 吃吧，是我使你挨饿的呀。
0: 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对随行的大臣们说，
2: 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
0: 大臣们问，
3: 那您怎么办呢？
0: 尧回答说，
2: 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

0: 你们不要进来。大臣们说，
1: 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那少年急得要哭，
0: 不行不行。
1: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2: 背不住了，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1: 瑶一听这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
2: 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
1: 瑶难过地说，
2: 哎，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
1: 瑶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
3: 他犯了什么罪？
1: 公差回答，
3: 他偷粮食。
1: 瑶问罪犯，
3: 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
1: 罪犯回答说，
3: 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
1: 瑶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
3: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没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
1: 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
3: 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
1: 瑶认真地说，
3: 黎民无力抵抗灾害，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
1: 瑶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
3: 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
1: 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
3: 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
1: 姚却说，
3: 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
1: 几天之后，瑶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瑶提意见。瑶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瑶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瑶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啊，深受黎民爱戴。据说瑶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尧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15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

0: 尧给它取名叫栗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尧帮助极大，可以让它的食物保存得更久。栗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卧泉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七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卧泉常年在山上采食仙药，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这老头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说，吃了这松子可以延年益寿。尧接受了老人的好意，可是忙着治国常常忘了吃，结果呢，尧只活到了100多岁，而有人服用了这铁秘方后竟然活到了200-300岁。尧一直辛勤治国，在他的带领下，人民渐渐丰衣足食，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尧也成了古代人民心目中最贤明的一位帝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2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7-8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

0: 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1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哎呦，哎，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万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10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我们也可以多做2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

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啊、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

0: 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施一彤，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龟兔赛跑。一天，兔子和乌龟碰面了，兔子见乌龟行动缓慢，嘲笑说，你走得这么慢，跑步肯定也不行。乌龟不服气地说，谁说我跑步慢，咱俩跑步比赛试试。兔子和乌龟决定来一场跑步比赛，谁先跑到山坡前的大树就算赢。兔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他回头一看，都快看不见乌龟了，心想，这么慢还敢跟我比赛跑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怎么跑也跑不过我。于是兔子靠在路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乌龟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爬呀爬呀，等它爬到兔子身边时已经累坏了，而兔子还在睡觉。乌龟一刻也不敢停，爬呀爬，它离山坡前的那棵大树越来越近了，终于只差几步了。这时兔子醒了，急忙跑去，可是已经晚了，乌龟赢了比赛。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世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

0: 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鱼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鱼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鱼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囚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说他会吹鱼，吹的是多么多么好。齐宣王一听就很高兴，立刻聘请他为吹鱼手。南郭先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从此他就混在300个吹鱼手中，每天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其实南郭先生并不是什么吹鱼高手，他每天吹鱼真是做工比吹工好。他做出一副很会吹鱼的样子，一直没被发现。这样混了几年，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鱼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鱼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地倾听，清新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鱼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鱼，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

0: 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地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嗯，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哼！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舒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笨鸟先飞。森林里要举办飞行大赛了，聪聪鸟和笨笨鸟都报名参加了比赛。呀，那是聪聪鸟吧，他真厉害，飞得多么轻盈啊。唉，你看笨笨鸟飞得歪歪扭扭的。哎，糟了，他一头扎进了草丛里。聪聪鸟看见了，就飞到笨笨鸟面前说：“呦呦呦，

0: 笨笨鸟，你这么笨，还是别参加飞行比赛了。嗯，聪聪鸟，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但是我相信自己，只要不断练习，一定能飞好的。那你慢慢练习吧，反正我一定是第一名。哼，聪聪鸟拍拍翅膀飞走了。第二天，笨笨鸟早早的就起来练习飞行了。小松鼠请笨笨鸟来家里吃坚果，笨笨鸟气喘吁吁地说，哎，谢谢小松鼠，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那聪聪鸟在做什么呢？它呀，在小松鼠家吃着各种各样的零食。它一边往嘴里塞零食，一边说，嘿嘿，笨笨鸟起这么早练习飞行，都没我飞得好，我不用练习都能赢过他呢。第三天，太阳都还没出来，笨笨鸟就早早的起来练习了。小猴请他来家里玩游戏，笨笨鸟摇了摇头说，谢谢小猴子，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聪聪鸟呢，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接着就去小猴家玩游戏了。飞行比赛的日子到了，笨笨鸟第一个上场表演，它表演得非常好，大家都为它鼓掌。哇，笨笨鸟太厉害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呀？它每天都早早地起来练习飞行呢。哇，简直太完美了。第二个上场表演的是聪聪鸟，它平时很少练习飞行，有点心虚，刚上场它就忘记了怎么控制翅膀，直直的往下落。就在聪聪鸟快要落地的时候，笨笨鸟振翅欲飞，像飞箭一般冲出去，它把聪聪鸟救了起来。比赛结束后，笨笨鸟获得了第一名，它开心地说，嘿嘿，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可是只要我不断努力，笨鸟先飞就能实现梦想哦。笨鸟先飞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能力差的人唯恐落后而提前行动，告知人们如果天资不够聪颖，那就要后天努力的学习，遇到困难不要退缩，总会想出办法来的，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勤奋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五集，博学中学就读。博学中学在重庆的校址坐落在市郊南岸黄脚丫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但这里是一处风景美丽的山林，四季鸟语花香。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如真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

0: 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啊，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学校注重文体发展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听说1995年全国第六届中学生运动会就是在博学中学举行的。2005年在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博学中学派出的女子团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的骄人成绩。重视英语教学是学校的特点之一，不但英语外国人教，物理、化学也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其他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校学英语的风气特别浓厚，老师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上过三位老师讲授的英语课，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 North Star。 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绘画，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他那慈祥可亲的面孔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在那种几乎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80%-90%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她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可惜丢了，直到1979年重新拾起来，要是不丢，我的英文会更好。现在学英文，学习语法很麻烦，我认为应该主要是 practice， 就是要 speak English every day, every time, everywhere。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卫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
3: 城市装得下欲望，

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

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三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

0: 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袁隆平口述自传
2: 第一集，家事。我对我家祖上的事情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西元迁徙的小资料，对此呢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是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范，在那里呢世代务农。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从第十一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次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成先贤业，长裕盛明时。我呢就是隆字辈。我的曾祖是繁字辈，他有兄弟四人，取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排名。我的曾祖父袁繁义排行第二，他生于1840年，也就是爆发鸦片战争的那一年。后来在太平军起义的战乱中，因偶然的机会，曾祖父兄弟们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几兄弟从此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起来。到了清光绪己丑年间，也就是1889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范，去到德安县城发展。他们齐心协力，苦心经营，逐渐有些积蓄，于是在县城里建起了大约有千余平方米的住宅。当时在城中，这可就是第一大宅了，被后世称之为西园袁氏，算得上县中的望族。这个大家族到20世纪20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胜建建宅于县城的北门，取名怡园。我小

0: 小时候从北平回老家还住上过几年，就是在怡园。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中，江西德安成为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产大多毁于战火。不过在此之前，我已随父母到了武汉，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曾祖父那一辈因从务农转到经商，命运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建功考中了举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随时代而变，从旧式的读书人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筹划宪政的时期，他曾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2年的知识存记，大概就相当于现在县政府里的办公室主任。再后当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做过县里高等小学的校长、县农会会长，还曾被委任为广东文昌县县长。但他到海南后，因语言的障碍难以开展工作，就递交了辞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李某成为浙江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都是在饿了么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此外，李某在每月下旬会收到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2021年6月，李某在送餐途中被一名同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找到肇事者，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属于工伤，便向某网络科技公司索赔。该公司拿出一份与李某签订的外卖劳务雇佣合同，称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

0: 赔偿责任。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配送工作。李某及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员受站长指使管理，每天需要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法院认为，李某与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但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务，公司亦对李某的配送服务进行管理并作出调配。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守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身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此外，该公司根据李某的送单量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若送单服务质量未达标，公司还要进行罚款，说明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李某与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需要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履行工作，并按照劳务雇佣合同约定遵守交通规则和规章制度，公司与李某之间存在监督管理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往往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及工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维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
3: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4: 104期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

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

0: 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啊、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啊、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

0: 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
0: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
8: 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7: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8: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7: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

0: 车呢。
1: 我什么都没说呀。
2: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3: 买了两个梨呀。
2: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3: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2: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3: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2: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4: 好，好，好，
5: 好。”
0: 忽然，十号病人说：“
6: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5: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7: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8: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1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牙语认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1: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0: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熬夜会消耗津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哑语认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1: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那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啊、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深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深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

自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次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期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啊、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

0: 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昌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

0: 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

0: 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史铁生，我选择放弃愤怒。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烈烈朝晖之时。史铁生，史铁生的写作生涯其实是从他双腿瘫痪以后开始的。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患腰疼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出院后，因为不能走路，他只好整天在屋里待着，看看书，看看窗外的风景，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想去。不愿出去的另一个理由是缺少一辆灵活便利听他使唤的轮椅，可是去哪里能找到一辆符合心意的大家伙呢？史铁生的父亲找到了邻居朱二哥，朱二哥是做设计的，答应给史铁生设计一辆手工定制轮椅。等到图纸一出来，史铁生惊呆了，他第一次看到天底下还能有这么神奇的轮椅，可以用手替代双脚的变形自行车。父亲看到手里的设计图纸，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可以落下了。可是他们遇到了另一个难题，谁能有办法照着样子做出来呢？愁容满面的父亲为这事儿急白了头发，他拿着设计图纸满北京城跑，下定决心要找到师傅把它做出来。由于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定制轮椅，工厂的师傅们都不敢轻易接活，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黑白铁加工部，师傅勉强答应先试试看，结果还真的做出来了。于是第一辆专属于史铁生的轮椅就这样诞生了，用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以及几根废弃的铁棒制成。母亲为了让儿子坐着舒服，专门缝制了软布坐垫和靠背，还找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这样一来写字和吃饭都不成问题了。史铁生的第二辆轮椅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不同于第一辆私人定制，这辆是工厂出品的正规手摇轮椅，全不锈钢制成，十分牢固，还可以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个金色的福字，很有寓意。有了这辆车，史铁生就再也不担心需要让母亲劳累地推着自己到处走了。手摇轮椅让史铁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闯天下。有一次，他还摇着这辆轮椅进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这可真叫他惊喜，就连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开会也不成问题。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辆轮椅仍然需要手动或者由他人推着，一旦身体无力或是身边没有人在，依旧去不了太远的地方。随着年纪变大，史铁生渐渐摇不动轮椅了。一次，妻子陈希米在王府井大街逛店，无意中瞥见了一辆精致的电动轮椅，生平第一次见到轮椅还能有电动的设计，这叫他惊喜万分。陈希米心想，电动轮椅不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吗？
怎么也得想办法买回来。他拉着店员恳切地询问这轮椅的价格，一听，多少？35000，都快赶上一辆小汽车的价钱了。可是陈希米怎么会放弃呢？他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牌子的代理商，一次不行就两次，多少也要便宜点啊。行行，26000，你的诚意呀，老天都得打动。这下子陈希米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后来史铁生回忆说，唯独这辆车才真正给了他自由。有多自由？居家可以到处走，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于是他还真的坐着这辆车去了昆明湖畔的万寿山，真了不得。他说，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个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想那些个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个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这三辆轮椅摇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摇出了史铁生大半生的生命记忆，也摇出了他意蕴深厚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活法，放弃愤怒。由于史铁生的治疗费用全都是自费，这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十分窘迫。即便如此，史铁生仍然坚决不肯接受朋友的一切物质帮助。1974年8月，史铁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想要谋求一份工作，可他四处碰壁，最后他进了街道生产组，这一干就是7年。说是生产组，其实就是几间破败的老屋，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和史铁生命运相近的残疾青年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有着各自不愿多说的遭遇，因此在这里上班的氛围多少有些压抑。不过史铁生仍然能够和大伙儿好好相处，他们在这老屋里做的是相对文雅的工作，就是在仿古的家具上描绘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再把这些家具包装一番，然后送去出口。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9点，收

0: 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10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大爷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嘞，抢菜刀，声音十分洪亮。铁生回忆起这个情景，笑容也是暖暖的。铜墙铁壁似的灰冷冷的画面，在石铁生的眼睛里好像一下子也有了光彩，市井生活的气息全都出来了。如果每天都有如此明亮的希望，忘掉烦恼也许不是没有可能，可惜往往事与愿违。残疾人，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偏偏遭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一天下班的路上，石铁生照常摇着轮椅往家里去，不想半路遇到几个骑自行车的小混混。那些人无聊得很，看着石铁生独自一个人，就围拢上去把他困住，嘲笑和欺负他。带头的小混混趁机夺走了石铁生的帽子，然后得意洋洋地走了。这天回到家里，石铁生一言不发，陷入苦闷的境地。可以想象，弱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可能将所有积攒的勇气全都击垮。换作其他人，也许早已失掉了好好活下去的力量。然而，石铁生不是，他懂得必须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样不平等的遭遇，并且必须找到最合理的办法去面对，那就是放弃愤怒。石铁生有一次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我曾经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伟烈的风景。在平等这件事上，石铁生也有自己深刻的看法。他说，不是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没准更躲你远点，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夹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的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地转下来，你离平等越远了。石铁生的这份宽容与坦诚，既是他自己万般遭遇后的释怀，也是其对人生哲理的另一种维度的解读。在那么多文学家里，石铁生是最坚强、最有毅力的人之一。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乐观生活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

0: 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峡。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事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 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王维，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吹箫铃吉普，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提到唐朝诗人王维，我们一定不会对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感到陌生。每年快到重阳节，家家户户便开始张罗着祭祖登高等传统活动，而在那天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便会微笑着提起王维这首创作于1300多年前的诗，让我们熟诵起来。古老的重阳节传统，且这首诗流传至今，温暖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可是你们知道吗？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竟然只有16岁。那一年的重阳节，王维已离家2年。14岁时，他背上行囊来到繁华的都城长安，除了游历以增加阅历，他还专门找了一处便宜的住所潜心读书，以求能够考取一个好功名。重阳佳节那天，王维嘴里念叨着家人，
3: 不知老家的娘亲身体还好吗？小弟小妹读书还刻苦吗？
2: 想着想着，不觉黯然落泪，随即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才子王维为什么要离开故土独自闯荡呢？而后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官场风波，而萌生了归隐的念头呢？我们往下看吧。辋川别业，情之所归。几经波折之后，王维选择放下官场是非，退隐江湖。西安的蓝田县外不远处，有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名叫辋川。王维寻到了这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这首传遍大街小巷的名诗《鹿柴》就是在辋川写的。辋川有多美？让我们来看看王维诗里出现过的20个著名景点：孟城坳、

0: 画子冈，文庆馆，金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畔，公槐墨，灵湖亭，南茶，西湖，柳浪，栾家濑，金蟹泉，白石滩，北茶，竹里馆，新遗物，七园，郊园。不必说飞鸟一去但无痕，也不必说山路青翠，樵夫歌声悠悠，单单是辋川山谷里那些优美的名字，就已经令人无限神往了。比如在七湖，他吹着洞箫送别好友裴迪，吹晓灵吉普，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落日晚霞映红了渐行渐远的孤舟，箫声悠悠飘渺，蓦然回首，心境又因山谷郁郁葱葱的辽远深邃而全然打开。白云依然是白云，情意也从来未曾改变，只待再次相逢。又比如在新遗物，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近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中写的是花，又是夜深大朵大朵的红瓣木芙蓉，也不知是哪日所开，哪日零落。最美只是夜深山中寂静无声时，花儿悄悄诉语，将故事娓娓说给空山听。一瓣花便有一整个山中的好故事。这么美的辋川，王维一定要与人共享，于是他在44岁时用积蓄买下了这里的一座山庄，取名叫做辋川别业。这山庄最初并不是为自己而买，而是为了孝顺年迈的母亲崔氏。崔氏辛辛苦苦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如今终于能够颐养天年。王维早就希望能寻找一个机会把母亲安顿下来，这里非常适合休养，是不二的选择。母亲，您喜欢住这儿吗？
1: 娘也老了，这些年你奔波在外，娘常常盼着你回来，现在有了这样的好住处，娘哪儿也不想去了。
0: 娘喜欢清静，我去长安做官的日子里，您就在这里静养身体，等我休假了就赶回来看您。
2: 说完，王维挽住崔氏望向空旷的远山。
0: 有了这样尘世中难得一遇的好地方，王维第一时间就给好友裴迪寄去了一封邀请信。山中与裴秀裁迪书，他不仅把山中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地名清单似的列给裴迪，还用笔墨将四季美景尽情描述了一番。这下子快把裴迪给乐坏了。裴迪比王维小10多岁，但两人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友情贯穿了一辈子。他收到好友寄来的信后，激动得差点骑马即刻启程。春天到了，雾气散开，山鸟飞了又停，湖水柔波碧绿，微微涨起浮云，淡然无色。春风把裴迪吹到了辋川。王维见了裴迪，二话不说，带他先把20个景点全都逛了个遍。他们边走边言诗，所至一处，你写一首诗，我也写一首诗，应和惆怅，于是便有了著名的《辋川集》。 裴迪来望春之前，因为没有考中状元而颓废沮丧。王维得知后，没有用虚伪的话去安慰他，反而以过来人的身份坦率对他说：裴兄，没有考中有没有考中的好处，如果考中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欲望，越来越多的烦恼也将随之而来。常常面对这些诱惑和贪婪，人的本性是要被考验的。
2: 辋川别业在王维的经营下形成了一个方圆20里的自然园林，开创了中国文人造园的先河。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朱自清，一身风骨，清正诗风。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协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朱自清。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朱自清先生在《匆匆》一文里对我们倾诉了他的困惑：时间匆匆流逝，我们该何去何从？时间一直是文人墨客探究的话题。汉乐府诗《长歌行》里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陶渊明曾说：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陈子昂也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间从来就像一条大河，流淌过我们的身体。有的人回望过去的种种经历，总是惆怅叹息，因为他们错失了很多奋斗的机会，而另一些人没有半点遗憾，并且稳稳地站在当下。他们踌躇满志，眼里尽是异彩，因为他们抓住了时间。朱自清就是这另一些人，他不仅亲自写下了关于时间的思考，更是在日常生活中善用时间，活出了意义。1922年4月11日，《匆匆》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巡刊》上。发表之前有一阵子，朱自清感到创作上情绪低落，甚至还出现了灰心丧气的自卑心理。他给好友俞平伯写了一封信，吐了一肚子苦水。虽然情绪低落，但朱自清还是动笔写下了这篇《匆匆》。给自己列清单。同学们，在学习上你吃得起苦吗？你可能会说，老师，我很能吃苦的，比如我每天按时到校，听课认真不走神，晚上我写作业也很专注。这听起来确实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你们知道大作家朱自清是怎样学习的吗？当时清华大学规定，老师每工作5年就可以带薪出国休假访学1年。这样好的待遇，朱自清怎么能错过呢？1931年10月，朱自清为自己制定了英国文化之旅的计划，他打算在这1年里，除了恶补自己糟糕的英文之外，还要全面地学习外国的

0: 说、戏剧、音乐、绘画种种，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朱自清为自己列了一张计划清单，那么清单里有哪些具体的事项呢？第一，在伦敦大学里扎扎实实学好语言学、拉丁文和英国文学等课程，这是雷打不动的课程。第二，课余时间要看各类演出、参观各种展览、博物馆以及名人故居，要知道很多知识都是从这些活动中得来的，而且参加这些活动还能提高英文听力水平。有一阵子，朱自清特别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只要一有演出，他就会去买票看剧。三四个月下来，他足足看了27场戏。第三，列个书单，出门就要带一本书。朱自清在朋友中爱书如命，是出了名的。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闲逛到琉璃厂华阳书庄，不料竟看见了新出版的英语词典，朱自清顿时两眼放光，可没一会儿又黯然失色，自言自语道：唉，终于让我等来了，这本大词典，可是我哪里拿得出14元呀。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没走几步，他心想，要不然就把父亲给我做的那件大衣拿去当铺当了，等哪天有钱了我再去赎回来。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结局也并没有太好，大衣没能赎回来，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书痴狂的朱自清。来到英国以后，朱自清马上给自己列了一张阅读清单。小说家贝内特、哈代、劳伦斯、维尔斯、康拉德、尼瑞蒂斯，诗人梅斯菲尔德、瓦特、德拉穆尔、哈代、豪斯曼，剧作家肖伯纳、巴里、高尔斯华绥，散文家斯特雷奇、贝洛克。除此之外，朱自清还利用闲余时间通读历史、神话、现代作家作品选等等。来到英国，原本书让他欣喜若狂，哪里还顾得上荷包里的钱够不够吃下一顿饭。1931年10月19日下午，拉丁文课放学后，朱自清乐呵呵地抱着一堆书，今天值得纪念，既然淘到了这么多好书。他还订购到了日思夜想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虽然这些书花了他整整10磅。第四，苦学英文，屡败屡战。关于英文实在是令朱自清着急，他努力寻找问题所在，每天都告诉自己要刻苦练习。在日记里，朱自清这样写道：在绘画课上，由于我说话不流利，戴维斯夫人两次劝我在家里多做替换词汇表上的练习，不过我觉得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说，而是在于听。我的耳朵太迟钝，大概不适于学音乐和外语，特别是人到了中年更难学。在失望的打击下，丧失了信心，真的毫无信心。1931年11月13日。然而朱自清并没有向困难低头，他坚定不移地勤学苦练。一周以后，他又在日记里写道：我在阅读英语方面的进展实在太慢了，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看来得做更多的工作，比现在每天做的要多得多。去听德勒马尔先生的讲课，这次比上星期能多听懂一些了。1931年11月19日。你们瞧，仅仅过了一周，朱自清就能多听懂一些英文了，背后其实付出了许多别人看不见的努力。朱自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敬业爱业、勤思敏学、有毅力又刻苦的人。
1: 马古道。

0: 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1: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2: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官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1: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屑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
3: 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

0: 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师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1: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义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0: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2: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唱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0: 小店游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 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世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印马用的印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竟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6: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7: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7: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盘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4: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6:30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他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2: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3: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3: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
1: 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10个月了才减下去。
0: 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

0: 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哎，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儿成全两对儿，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说，
2: 老伴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两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

0: 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1: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啊，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笑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下联：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3: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 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雨虫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西汉篇，战争。生活在信息交流发达的现代，很难想象古代人的闭塞生活。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你在哪儿呢？这句话是手机诞生之后才出现的。现在我们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迅速进行信息沟通。而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西行之路被打通具有奇迹般的非凡意义。张骞开辟通向西域的通道后，东西方那些不怕艰险的商旅可以踏经严酷的沙漠和戈壁，为自己带来新生活的希望。不过从军事和政治上来讲，能帮得上汉朝的国家依旧寥寥无几，匈奴依旧到处劫掠，依旧给边疆的老百姓带来恐怖的威胁。为了有效地抗击匈奴，问

定边疆，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武力反击。宝马良驹，张骞出使西域，给汉朝带来了宝贵的军事信息，同时也引进了良马。汉朝之前一直打不过匈奴，跟自己没有好的战马有很大关系。好马都在草原，而战争使正常的商品贸易无法进行。张骞使团从西域引进了大渊马，使汉朝获得了优良的战马，也为汉朝同匈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飞将军李广，李广是西汉名将，家里世代以剑术出名，他本人也以勇猛著称。李广镇守边关的时候，匈奴一直不敢来犯，匈奴人都叫他飞将军。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有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指的就是李广，王昌龄在这里盛赞他的本事。龙城大捷，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当时抗击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带兵攻打匈奴，七战七捷，无一败绩。霍去病一生四次出击匈奴，都是大胜而归。他们使汉朝在西域的版图大大增加，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129年，汉军分兵四路出征匈奴，其中三路溃败无功，只有首次出征的卫青一路奇袭匈奴圣地龙城，俘虏700人，获得了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河西之战，河西走廊地区地处黄河之西，是汉朝和匈奴的关键战场。因为有张骞的实地考察，宝贵的军事情报令汉朝有信心对河西用兵。年轻的霍去病两次进军河西，一反汉军战斗的常态，多用骑兵奇袭，击败了匈奴休屠王，匈奴单于也被震慑得不敢轻易出兵。河西之战的胜利使汉朝拿下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这之后不久，汉朝在这里设张掖郡，以展示张国毕业以通西域的丰功伟绩。漠北之战，匈奴并没有因为之前的失败停止对中原的侵扰。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集结10万骑兵，派遣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次战争中，匈奴主力几乎被全歼，匈奴单于逃到漠北。事后匈奴远遁，而木南吴王庭。漠北之战长久地保障了北方边境的安全，便利了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封狼居胥，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奉命巡歼匈奴主力，他大破匈奴军队，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从此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历代武将的最高追求。狼居胥山就是肯特山，位于今天的蒙古国境内。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从此西域各国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文翁在蜀中大兴水利，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的治水文化传统，也让百姓衣食丰足，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随后他着手以文化术，开始发展教育。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文翁在蜀兴教化的故事。蜀地在上古时由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非常辉煌，但在秦灭巴蜀之后，古蜀文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所以《汉书》称西汉前期蜀地僻陋有蛮夷风。蜀地本土文献《蜀王本纪》也有记载，说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汉景帝末年，文翁到蜀地赴任后，也发现相对于中原文化，蜀地文化较为落后。为了提升蜀地文化教育水平，文翁谨身率先，居以廉平，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汉书《荀立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明有才者张书等十余人，亲自敕立，遣诣京师，授业博士。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了十来名优秀学员，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突击强化训练后，把他们送往京城，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由于当时郡府没有专项教育经费，为了培养这批青年人才，文翁只好开源节流，压缩郡府支出，大力倡导简朴作风。下县调研的时候，也坚持带头轻车简从，同时积极向下县募集资金，终于解决了这些青年到长安学习的费用。当时人们所使用的半两钱不便于携带，且极不安全，文翁吩咐蜀吏用筹集到的资金购买京城人士特别喜欢的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然后再由季吏专程前往长安送给宫中经学博士。几年之后，学员们学成归来，文翁又根据个人的学技安排这批精英担任郡守、刺史等重要官职，大大提高了蜀官质量。他们也用在京城学到的知识管理社会，推行中原先进教化。西汉以前，中国的学校只有两类，一类是孔子倡导的私塾，一类是朝廷办学的太学，郡级及其以下则没有办学。作为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文翁目光远大，思想活跃，也敢为天下先。在将青年才俊送往长安深造之后，他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决定在蜀郡创办官学，着力培养优秀人才，为地方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于是他力排众议，从郡府拨出专款兴办学校。资金短缺，他就利用蜀郡食多的优势，发动下县捐献食材，最终在城南建起文学经社，后人称作文翁食事。文翁亲自兼任学校首任校长，并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 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堂。它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开了全国地方办学的先河。文翁在蜀地办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教无类。文翁石室招生的地区范围是招下县子弟以学官弟子，也就是说，文翁石室的学生不限于成都市区，而是包括了蜀郡所管辖的十多个县。招生的标准是开明有才者，也就是挑选那些思维灵活、反应敏捷、智力发展好、有相当才华的尖子生入学，不问门第，不问出身，只要有向学之志，并缴纳不昂。

0: 贵的学费就可以上学。文翁的举措为寒门出贵子开辟了路径，也为朝廷广纳贤士打开了大门。据《汉书·荀立传·文翁传》记载，为鼓励学生学习，文翁时试的入学者可以免除徭役，成绩优秀的则会派到郡县为吏，次等的派到各乡内为掌教化的乡官。文翁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兼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接触现实、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沿途挨家挨户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学生有地位、有出路，所以当时的士子都以进入实事学习为荣。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介绍说，
1: 那么这些贫困子弟通过读书就能够完成社会流动，这个社会流动是指的是从底层流动到上层啊，它不是纯向的四农工商之间的流动，所以这是当时特别有意义，这就为当时的政治体制注入了大量的活力、大量的新鲜血液，使这个体制变成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体制。那么文翁的这样一个办学校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它背后的意义非常深，是吧？非常大，而且非常新。
0: 文翁举贤兴教，使得蜀地学习之风大兴，读书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为蜀地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有效地促进了蜀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传入蜀地，儒家思想在蜀地广泛传播，缩小了蜀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提高了整体文化水平，原来文化落后的面貌大为改观。对此，《汉书》记载道：“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在蜀地崇文兴教的举措，也引起了中央对地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文翁时事创办17年之后，汉武帝下诏全国，要求推广文翁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文翁化蜀，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汉代荀立第一人。下一期节目，我们来了解文翁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2: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远承诗经、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家和先秦诸子的作品特色。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词章、才气、哲思与蜀典于一体，赋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体现。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词赋家，历史上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杨马，杨雄的仕途也是因赋而始。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杨雄是怎么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京师的。杨雄的《答刘兴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名、街榻名及成都城四余名，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送之于成帝，成帝

报之，以为似相如，熊遂以此得见。因为写得一手好赋，汉元延元年41岁的杨雄得到举荐，到了长安。汉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杨雄以代诏的身份多次伴随汉成帝参加了规模浩大的郊祀游猎活动。元延二年春天，杨雄跟随成帝前往甘泉宫进行郊祀活动兼游玩。杨雄创作了《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两个月后，成帝行幸河东，远辞后土，沿途历观殷周胜迹。杨雄呈上了《河东赋》，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地勤己修正，励精图治。元延二年12月，成帝外出狩猎，杨雄也一同出行。他又向皇上献上了《羽猎赋》，讽喻规劝其不要重犯前人奢侈淫逸的过失。元延三年，成帝想要对胡人夸耀自己怨囿中禽兽之多，于当年秋天命令征发百姓到终南山去围猎。杨雄写下《长阳赋》，借汉陵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阳涉猎做了夸张的描写，也表达了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旬有余的荒唐做法有所反省。这几篇大赋可谓杨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汉赋的精品佳作，史称四大赋。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但其用思构词却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40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郎官虽是皇帝的近臣，却是一个至比400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歆，还有董贤、李寻等。根据杨雄的《答刘歆书》可见，虽然成为了黄门侍郎，但是他在仕途上并无野心，愿不受3岁之俸，且修脱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救，有诏可不夺俸。这句话是说他愿意免受3年俸禄，摆脱日常的工作束缚，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于是他得官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12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50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客，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不仅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还与鱼玄机、李野、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一起来认识女诗人薛涛。薛涛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也是留存诗作最多的女诗人，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存诗约500首，但大多亡佚，现存诗作仅93首。唐代以诗取士，文人皆能出口成诗，而薛涛的诗独有奇韵。诗人元稹就对薛涛的文采评价很高，曾作《寄赠薛涛》一诗，将他与卓文君并列，称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明代杨慎认为，薛涛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薛涛的诗才是在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唱和诗是唐诗的特点，唐代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是时代风气。薛涛初入幕府，历仕11镇，与20位名士竟有酬贺，皆以诗授之，其中包括了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集席所作，就是往来唱和，其中既有尽显女子婉约的情思之作，又有表现不卑不亢、豪迈不让须眉的诗篇。思念恋人元稹时，他写下《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送别友人时，他提笔便是水墨画卷，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深色共苍苍。羁旅孤鹜时，他写下闻道边城苦，而今道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耳。和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薛涛的诗风格多样，不拘于讲闺中之事，撇掉了脂粉之气。清代的纪晓岚就赞誉薛涛，其脱意深远，非寻常群机所及。薛涛的诗作里最有特色的是吟竹诗，他笔下的竹是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比如这首《仇人雨后完竹》：南天春雨时，那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宁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竹字，却又能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诗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的品行时，也以竹自喻，以竹自勉，展示自己对高洁品质和高尚节操的向往与追求。薛涛生活的那个时期，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王朝日渐衰微。薛涛虽为女子，但位卑不敢忘忧国，常常关怀时政，

感慨国事，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他曾因同情边关防守战士而写下《伐复边有怀》上违令公二首，也在筹边楼里表达了自身对国事的关切，体现出他忧国忧民、担心边区战事的心情。平陵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短短四句，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意味深长，也可见其胸怀格局。这首诗也成为了薛涛的代表作，唐诗中边塞诗传世的名篇。以明德引领风尚，以诗才引领文化，薛涛在新制诗上起了站立时代潮头的作用。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它是一颗耀眼的星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薛涛书写的另一个传奇。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

辉、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去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

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六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啊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

0: 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十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5: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6: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7: 好运时刻在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好的，北京时间14:13，继续锁定到调频 FM104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7家在雅安。今天又是一个温度比较高的呀，这个太阳天哈，这两天呢，咱们四川盆地直接都热成了这个红油锅底了。怎么说呢？在从昨天开始啊，整个四川盆地的17个市当中，有16个实际的气温都是超过了35度的，而气温超过35度的盆地市州呢，就有9个。在全国最高气温的排行榜上，四川先后呢向渠县、广元、简阳、中江、高县、军连等等一些气象站，从全国2418个国家气象观测站当中都是脱颖而出，直接是站到了全国 TOP10 的一个榜单当中，站到了前3的席位哈。那么根据气象监测的数据以来，从7月5号开始，盆地的绝大部分的区域都出现了日最高气温超过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盆地的东北部个别地区超过40度。截止到7月13号的下午的3点，日最高温度呢是出现在了达州的渠县啊，是41度。13号的14点，这个记录是被宜宾市的高县刷新了哈，是达到了41.1度。当然本周的温度呢还将会继续，近7月4号7月10号连续发布2期高温蓝色预警之后，13号呢这个昨天啊，我们的省气象台又持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像今天明天盆地的大部分的温度呢都会是在35到39度，其中像南充、遂宁、资阳、泸州四大市，以及德阳、绵阳、成都、内江、自贡、宜宾的6市东部及达州的南部、广安西部的部分地区能够达到40度以上。另外像甘洛、金阳、宁南3个县以及攀枝花市的最高温度呢是在35到38度。从7月5号开始算，四川盆地这一次高温热浪已经是持续到10天了，而且呢高温的范围很大，这呢主要也是因为四川盆地长时间受到了青藏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交替控制造成的。这两次高温天气过程期间，7月10号到11号盆地的西部是有降水，但是呢仅仅是实现了局部的一个短时降温。四川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呢也告诉这个记者说，接下来的这个热和前期有什么不同呢？7月5号到10号的高温哈，是受到了青藏高原高压造成的，温度偏低。那么四川盆地呢是以偏这种干热为主。从11号开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向西延伸，接管了四川盆地，盆地呢将会由逐渐的这种干热转为高湿闷热的一种桑拿天气。那么对于这一轮高温天气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预计呢会从17号到19号盆地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是否能够降温目前呢还很难去下定论。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暑补水预防热射病。白天的11点到下午的6点钟这个期间尽量减少户外的一个长时间活动。建议政府部门也要做好水电能源的供应保障和抗旱防暑的帮扶，并且要加强防范高温叠加局地的一个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

那同时呢，四川气象预报服务中心也提醒，本一周川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17、18号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防范需要注意强降水带来的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等次生灾害。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等等我啊。
6: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呐！
8: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

前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袍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袍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袍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袍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袍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袍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袍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袍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袍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 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袍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

那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啦，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呐。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的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现实专送 ABC》，我们一起来听。

水果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

0: 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上古时期，南北各地洪水泛滥，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对肆虐的洪水，单凭个人的力量难以抵抗，因此拥有治水才能的人就成为了部落首领的最佳人选。禹正是凭借他卓越的治水才能被舜帝选为继任者，并在舜帝之后成为了部落的领袖。但禹对华夏文明的贡献绝不仅仅是治水。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大禹的故事。在治理洪水的岁月里，禹走遍了天下，对各地的地形、风貌以及物产资源了如指掌。他不仅将天下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九个州，成功治理了各地的水患，还深入民众之中，致力于民生的发展。据《史记》记载，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指导当地百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令伯益分发稻种，并亲自教导百姓在低洼潮湿处种植作物。同时，他还派遣后稷去救济那些生活困难的民众。一旦某个地区遭受灾害，粮食短缺，他就会让粮食充足的地区进行调粮，以确保各诸侯境内民众都有粮。

粮食可吃。除此之外，他还依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将各州的土地与农田划分为九个等级，肥沃的土地多交税，贫瘠的土地则少交税。这些措施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也为后来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关注民生的同时，禹还详细登记了各地的物产情况，并规定了各地需向天子缴纳的贡品。比如淮海一带的徐州，盛产一种叫做夏迪的鸟类，它们的羽毛非常美丽，禹便把夏迪的羽毛划定为徐州的贡品之一。兖州以种桑养蚕闻名，因此将丝和丝织品定为贡品。扬州的少数民族擅长编织草服，而荆州的木材资源丰富，这些也都成为他们各自的贡品。禹的这些规定不仅促进了各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在《太史公约》里，司马迁专门对此做了评价，说自禹夏时，共赋备矣。经过禹的这番系统性建设，天子的统治越发清晰化、制度化，天子的思想与教化也以国都为核心，辐射天下四方，四海之内的华夏文明逐渐融合，形成了统一的政治体系。舜去世后，禹顺利继位，并在涂山召开了诸侯大会，这就是《左传》中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大会可以说是禹力图统一全国的一次重要检验。涂山大会之后，禹发动了一系列的讨伐征战，《史记·夏本纪》、《墨子》、《韩非子》等古籍中都详细记载了禹征伐诸侯国、征讨桑苗、建立统一王国的事迹。而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禹成为了事实上的天下共主，为夏王朝的发展彻底扫除了障碍。禹在继位后选择了高尧作为继承人，这个高尧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传说中他架构了中国最早的司法体系，而且执法刚正不阿，所以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司法的鼻祖，还和尧舜禹并称上古四圣。可惜命运弄人，高尧在禹还在世时便不幸离世，于是禹又选择了羿作为继承人。但由于羿辅佐禹的时间相对较短，天下并未完全归心，因此在禹逝世后，诸侯皆舍羿而朝启。就这样，在各诸侯的支持下，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从此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中国正式告别了原始部落联盟，迈入了奴隶制社会。从禹开始，夏后氏家族世代执掌着九州的统治权，历经十六位君主的传承，夏朝辉煌了数百年。虽然夏桀的暴政最终导致了夏朝的覆灭，但夏朝作为世袭制和家天下的起点，却在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呢？我都兜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不、
2: 哦，哎呦，我的脸！
3: 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1: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3: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1: 嗨，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3: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1: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3: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1: 对，就是126号。
3: 那么，请你向右看。
1: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3: 我来帮你开门。
1: 爷爷，你是？
3: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1: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3: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1: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3: 是科学之旅。
1: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3: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1: 哇，怎么去？
3: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7岁，跟我一样的。我试试。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哇哦，这是哪里啊？
3: 嘘，你听。
2: 妈，我回来啦。
5: 你在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6: 是啊，静福。
5: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6: 名正寰宇。
5: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6: 静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5: 嗯，我记住了。我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叫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4: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3: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5: 嘘，静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3: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4: 国弱遭人欺啊。静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3: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进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
3: 你们靠近点，靠近
2: 点。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4: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4: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4: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我知道，
4: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4: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6: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7: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6: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哦，
7: 哈哈哈哈，好，好。有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啊？
6: 碰到过，在菲律宾北部的巴林塘海峡，我们遇到了5-6米的浪，浪头比险塔还要高。
7: 那风呢？
6: 最大风力达到8级，风标转的比陀螺还要快，我们的哈尔滨舰就顶着这样的大风大浪，连开了15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7: 你不怕？
6: 我不怕。
7: 为什么？
6: 因为出海的时候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7: 吐了没？
6: 吐了个一塌糊涂。
7: 吐了之后呢？
6: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7: 对对对，这就对了。
2: 华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静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8: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静福先生懂我们啊， 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2: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8: 不是，你再猜。
2: 伯伯，你说嘛。
8: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2: 为什么呢？
8: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2: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8: 你说。
2: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景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8: 没有。潘景福他们几

0: 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1: 那我
0: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萱萱，萱萱，
1: 嗯，
4: 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1: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4: 为什么呀？
1: 我和潘蒂夫爷爷一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园巷126号我都继承了162号了。
4: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之旅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静福那样，实现剑指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1: 我真的可以吗？
4: 嗯，
1: 谢谢爷爷。
4: 不不不，要谢谢善于发现的你自己。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环境和周围同事发生改变，新的工作压力和挑战来临时，职场人往往容易出现各种不适应，产生紧张情绪，出现心慌意乱、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低的现象。那么当工作变更，担心无法胜任新工作时，职场人该怎么办呢？对此，心理专家吴海建议，新入职的职场人士若感到心慌焦虑，可采用腹式呼吸法降低焦虑情绪，可结合空碗求学等心理方法突破重围。
3: 首先可以掌握一些简单的放松方法，比如常用的腹式呼吸，把手放在小腹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感受到腹部慢慢隆起，然后用鼻腔和口腔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慢慢的下沉。这是一段吐故纳新的过程，更是我们兴奋和抑制神经系统平衡的过程，从而达到放松的目的。当然也可以使用更加全面的正念冥想等方法，让自己身体更加平和、安静和稳定，降低焦虑的情绪反应。心平气和会让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认知更加合理，情绪更加稳定。当我们的身体平静的时候，我们更有条件去让思维更加合理，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刚刚入职到底因为什么心慌。我们会对新的职场、工作内容、业绩结果和责任等等担心和焦虑，也会对新的角色和人际关系产生担忧。这时候需要以下心态的调整。第一，空碗求学。新的岗位有新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学习，对于原有掌握的知识也许是一种挑战和更新。暂时放下固有的想法，带着一只空碗去接纳新的相关内容。第二是敢于破圈。职场新人往往会被企业赋予新的期待，敢于跳出原有的体系和框架，发挥创造力，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和方案，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呢，也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第三是知恩感谢。工作中新的人际关系，不管是上级还是平级，大多是自己的前辈，感恩他们给予的每一个机会和指点，会带来更多更新的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职场发展的道路上获取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对未来的发展奠定好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预祝职场新人不断学习和提高，顺利适应新环境、新任务和新责任，早日成为在职场发挥价值的人才。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三清山，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大高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坐山巅而得名。其中玉京峰最高，海拔1819.9米。三清山景区总面积229平方千米，中心景区71平方千米。三清山是道教名山，其道教文化始于近代，迄今有16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与李尚书上三清山结庐炼丹，著书立说，宣扬道教教义，鼓吹人能成仙。至今山上还留有葛洪所掘的丹井和炼丹炉的遗迹，尤其是那口丹井，历时1000余载，依然终年不涸，被后人称之为仙井。葛洪变成了三清山的开山始祖。 三清山道教的第一位传播者。三清山共有宫、观、殿、府、桥、木、塔等古建筑及石雕260多处，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称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三清山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山光水色，溶洞奇石，美不胜收。梯云岭、南清园、万寿园、西海岸、玉京峰、阳光海岸、三清宫等十大景区引人入胜。在核心景区内有奇峰48座、造型石89处、景物景观384余处，堪称花岗岩微地貌的天然博物馆。造型石景丰富奇绝，主要为构造青石冲石作用形成，石弹很少。标志性造型景观有东方女神和巨蟒出山，惟妙惟肖。东方女神原称女神峰，位于南清园东北部，海拔1180余米，通高86米，整座山体造型就像一位秀发披肩的少女，天地造化，鬼斧神工。亿万年来，女神端坐山峰，默然注视芸芸众生，神态祥和。传说女神为西王母第23女，名瑶姬，世人认为她是东方神圣春天的化身，因而今又改称为东方女神。巨蟒出山位于南清园北部，海拔1200多米，垂直高度128米，峰身上有数道横断裂痕，但经过亿万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顶部扁平，颈部稍细，最细处直径约7米，形似一硕大的蟒蛇破山而出，直欲腾空而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好吃吧？在北方吃不到这个小锅米线吧？
1: 嗯，也能吃到，就是不正宗。我一下火车就惦记着

0: 这个。
1: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什么安排？
0: 当然是先来昆明看您，然后回罗平看看父母。哎，教练，你也吃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我就是有点好奇呀、啊。按说呢，你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打蔫儿、打退堂鼓的人。当然了，你这次的挫折是大了点儿。
0: 我也试着劝过自己，爬起来重来。可是教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以前那种状态。
1: 回来就彻底放松一下啊。吃完了以后啊，一会儿跟我回省篮球队。
0: 去那儿？
1: 嗯。
0: 干什么呀？
1: 让你彻底放松啊。
2: 大家停一下！
3: 停一下！停一下！
2: 好好，都停一下！停一下！过来一下啊！队员们，
4: 教练，
2: 哎，
4: 教练，
2: 这位啊，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杨红琼啊。
5: 哦，杨姐，
6: 杨姐你好，
5: 杨姐你好，
6: 你们好。
0: 教练，
1: 我知道，你要问怎么不认识他们对吧？他们都是新入队的，今天是分组对抗，怎么样，红琼，手是不是痒痒了？
0: 行，
2: 哎，好，那 B 组呢？今天刚好缺一个队员，你就加入他们吧。
3: 杨姐，你当我们队长吧。
5: 对，你当我们队长吧，
3: 快来吧。
0: 我，
2: 对，
0: 好吧，
3: 来吧。
2: 今天的分组对抗赛，我还是当裁判，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7: 好，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出了一身汗，感觉怎么样？
0: 很爽，好久没这样痛快了。
1: 对，那就好。
0: 教练，您不会想让我再回篮球队吧？
1: 那你想回来吗？
0: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想什么了。
1: 刚才 A 组是主力，你带领替补打败了 A 组，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坚信自己能打赢。
1: 因为你打得放松，尤其是跟着替补，你就更加放松了。一个人能享受自我，能无拘无束的自由发挥，往往就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尤其是面对很重要的比赛，对吧？
0: 是，我懂这个道理，也劝过自己心情要放松下来，要转过这个弯儿。结果弯没转过来，身体却更僵了。所以我就想，干脆给自己放个假。
1: 红琼，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
8: 他爸，红琼都回了一个星期了，这每天不是喂鸡就是喂鹅的，他是不是真不想回去了？
9: 孩子兴许是太累了，在家高兴就好。
8: 高兴？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啊？
9: 那要不就是他受啥委屈了？
8: 那他为

0: 喂，刘阿姨。
1: 红琼，听阿姨一句劝啊，你可别想不开啊。还有残联呢，你就是真回来了，阿姨给你找工作啊。哦，你还想上学也成，阿姨帮你出面跟学校沟通。
0: 刘阿姨，你跟我爸妈怎么都认为我就不回去了呢？
1: 哦，你还是要回去的，你想通了？
0: 没有。
1: 小红做工作忙，不然我就带你出去散散心。
0: 不用，真的，刘阿姨，真的不用。
2: 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还要自己爬起来。
3: 回到南方的杨红球，其实内心一直牵挂着北方。看着家乡漫山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漫天飞舞的洁白雪花。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她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到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治。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
6: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7: 嚯，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8: 信不信？
7: 我才不信呢。
6: 赏五十斤。
7: 五十斤呢、
8: 不是这么多，过了就不行了。
6: 我来。嘿，
7: 起。
6: 赏。
5: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实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为什么发展相对滞后的秦国能够接受法家思想，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之路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讲解员正在讲述商鞅变法以前以陕西为中心的秦国的局势和经济社会面貌。
9: 秦人啊，在刚建国之初，因为它本身地处偏远，就跟其他的老牌的诸侯国之间是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它的这个文化上呢是稍显落后一些的，因为周天子封给秦人的这个名义上的这块西戎之地呢，其实是受这个游牧民族叫。

0: 戎族的这种控制的，秦人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呢站稳脚跟儿，所以秦人呢在礼乐文化上呢是稍显要比其他的老牌诸侯国要差一些的。其实也是这个当时他所面临的这种很严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使得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发展这种很优美的这种礼乐，他要在很严酷的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斗争才能过来生存下来，来开辟自己的疆土。
1: 先秦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在当时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相对温和的思想和主张在秦国显然不能解决最为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为秦国选择法家作为治国思想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田旭东看来，秦国在列国中所处的位置也是秦国走变法之路的原因所在。
2: 早期的秦呢，从立国以后呢，他一直呢想往东边发展，就是一直呢就受阻于中原地区的各大诸侯国，他过不去，所以他一直呢就想发愤图强，自己先强大起来。所以在秦孝公的时候开始用商鞅变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0: 陕西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秦腔，生活再富足安逸，秦腔那高亢悲怆的嘶吼在他们的生命里都永不绝响。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声腔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就追溯到了先秦的西周时期，认为秦腔形成之初的西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而为什么秦腔与生俱来就带着浓重的沧桑与悲凉，正是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军不断地开疆拓土，征战沙场，从而带来严重的伤亡，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又是什么激励着秦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呢？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为世人再现了秦始皇禁卫军的威武形象与雄浑气势。仔细观察兵马俑，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俑都没有戴头盔，身上的甲胄也很简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讲解员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
1: 就你看电影里边哈，他们会穿着特别厚的铠甲，然后戴着头盔，但是他们埋进去的没有戴盔甲，是因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是大将军，然后你的儿子也会加工进爵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世袭的，是要靠实力的。你有能力的，你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上升为下级军吏啊，然后中级军吏啊，再到将军，是靠你的实力的。所以他们是打仗不仅是为了国家打，而是为了自己打，因为盔甲很重，头盔很重，很臃肿的到战场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自己的水平。所以他们秦人上战场一般都是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然后卸了头盔，拿着那个长刀长枪直接上战场。你看你要是他们的敌人的话，你上战场，这么一群人连死都不怕的，你光这个士气就被撼动了。
0: 兵马俑不戴头盔的形象展现了秦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这一点从田旭东教授对于商鞅变法军功爵制的解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2: 他有一系列的奖励军功的政策，比如说他有20级的军功爵，从低到高全部都是用军功来体现的，就是说你在战场上。
3: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4: 铭记英雄初心。
3: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4: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 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

0: 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1: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齿痕的。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3: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 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

0: 宽搭的平价旗袍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旗袍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袍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袍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袍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袍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袍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袍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袍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袍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夜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来写上出。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0: 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家好啊，下班路上，各位下班路上开心快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为各位带来到的晚高峰节目嗨购生活秀。大家好，我是林墨儿，川哥呢稍等他一下啊，等会儿川哥就出现了。好了，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真的是要跟各位来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什么都要想着一切都会往好的去发展的。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为各位来说一说最近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再来说一说这个什么呢，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我们雅安啊最近做的这个网络餐饮的红黑榜，那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这不，这第八期的红黑榜又来了，哪些又进入了红榜，哪些呢又进入了黑榜，而哪些又从黑榜里面出来了呢？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红榜，首先是雅安市禹城区的饼凉面馆，还有天泉的椒麻鸡啊，蜜雪冰城名山益民路店，天泉县的刘记水饺，天泉县的一心家乡菜店，陈多多豆腐奶茶，干锅轩把把骨，还有宝兴县的恩熙奶茶店，宝兴县的书艺饮品店，香仔炒面，银津县的，还有雅安银津的上善江湖，汉源县的享多味汉堡店，汉源县的如一的奶茶店，还有白家张记手工啊，这个是石棉了，香窑江湖菜馆，这个呢也是石棉。那么红榜呢我们要关注，黑榜呢我们必须也要关注到。这个黑榜呢大家注意到了哈，第一个禹城区的大南街的刘好川魂帽牌货啊，川魂毛牌货毛彩，就在那个洞子口的大南街店，还有亲情饭店，禹城区和平南路啊，方牌牌烧烤，名山区的沿江东路，天泉县的果木烤鸭店，在天泉县城乡镇建设路，天泉县小城碗碗菜，在天泉祥亮大道，城南的烧菜馆，就是庐阳城南路哈，还有好曼尾庐阳街道的平安路，包括我们的宝兴县的红军小吃店，这些是黑榜哈，国人耳朵要听清楚哦。宝兴县的鱼哥小面面馆啊，还有徐老幺谢老小吃店，引进的啊，168鲜肉米粉啊，引进的汉源的啥子，汉源周家小吃店，汉源白天烧烤店，还有我们石棉的汤小烧汤汤饭，还有面沙坝餐馆，对不对？嗨，这都是黑榜，所以说你们在买的时间、吃的时间就要注意到了。真的，那个外卖啊，建议大家能够在家里头出来吃嘛，就在家里头出来吃了嘛。哎呀，真的，稍微勤快一点点嘛。

可以有人跟我说呀，哎，我就是实在是忙不赢，那实在忙不赢的时候，我们就去点红榜上的这些菜，好不好？好，整改呢，来说一下，甜犬的军阶烤鱼已经整改了，银津的哪家酒香小吃店已经改了，汉源县的卢军燃面馆改了，毛菜菜麻辣烫，还有麦田坊的西点，哎，这个呢也是已经改了，好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呢，我觉得这个做的真的是比较好的哈。嗯，我们知道自己吃的东西呀，这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的这个后厨呀，嗯，还有它的卫生啊，对吧？我们都能够了解得到啊。包括就是你比如说这些上榜的。这些上榜的商家呀，他们的后厨都是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整齐有序的。嗯，然后呢，这个蜜雪冰城哈，还有这些店啊，真的是各种各样是摆得非常非常的整齐的。那再来说到这一些，就是没有就是溢出黑榜的没整改的被点上黑榜的又是啥子原因呢？必须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啊。你比如说很多很多都是什么原因呢？哎呀，这个后厨啊乱来一团糟，垃圾桶又不加盖盖了，食品呢又不把盖到了，环境都是特别差的哈，基本上后厨乱来一塌糊涂，又脏又乱，感觉又不整洁，一眼看过去，我跟你说，你看了之后，你感觉你都不想吃东西这样子哈。所以说呢，像黑榜的，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原因了啊。真的是要好好打扫啥卫生，好好注意哈收啦啊，抽油烟机啊，上面的油啊啊，柜上摆的东西啊，冰箱里的呀、啊，上头全是些，哎呀，脏巴兮兮的东西。你说你自己吃不？你会给别人吃不？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做吃的时候，餐饮啊，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一个卫生是一定要给大家搞好的。如果说餐饮的卫生都搞不好的话，别人可能吃过一次，他就不会再来吃这个第二次了，对不对？好，还有我们整改后的这个商家呢，你看，虽然说我们不如那种刚装修出来的新，但是什么呢？但是呢，我们真的啊。把物品该归位的归位，我们把它该规范存放的规范的存放，哪怕我们的东西比较旧了，那我们经常打扫卫生保持干净，也要把它擦出花来，擦出亮光来了。好，这是关于我们第八期的这个网络餐饮的红黑榜啊，各位都已经听好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我们淤城区啊，要公开招录七名社会工作岗。从7月13号，也就是昨天呢，雅安市人事考试网上面就发布了这个消息，禹城区呢启动社会工作服务岗位公开招募。这次的这个招录呢是面向全国开放的，报考的门槛放宽到了大专及以上的学历，2023到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公共卫生特别服务岗人员都可报名。那此次共计划招录的是七名社工，细分三类岗位，其中呢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岗是3名，信访社会工作岗2名，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岗2名，充实基层社会治理以及群众服务专业质量。报名呢是采取着现场提交的材料方式，报考人员需要在7月13号到7月15号前往雅安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030完成报名。考试呢只设置了笔试环节，笔试成绩直接作为总的成绩，招考划定统一合格分数线，取全部考生有效笔试平均分作为基准啊，成绩没有达线者，那就不得进入后续的招录流程了。那有意向投身基层社工服务的考生呢，就一定要把握好这个短暂的报名窗口期啊，前往这个指定地点去完成报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了，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哎，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个生活当中的事情喽，就是我们如果是乱收费的时候怎么办，比如说装天然气啊，还有改管道啊，迁燃气管道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啊，为了整治这个燃气安装乱收费的问题啊，杜绝隐形消费，保障大家的这个切身利益，延安市住建住房和这个城乡建设部就发布了通告，说要全面的规范全市天然气企业安装收费行为，就明确严禁收取开口费啊、通气费、点火费等违规费用，要求呢所有的燃气项目收费必须明码标价、合同确认，同时也是公开全市各县区的住建发改，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管举报电话和线上随手拍的举报渠道。市民说如果遇到乱收费、不合理的收费呢，可以随时的投诉维权了哈。当然我们的这个举报电话呢是有的啊，各位去关注一下。

现在呢也是有一个随手拍投诉举报平台啊，就是这个怎么样去做呢，就是你关注四川建设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点击私信进入聊天界面，然后点击右下方的菜单栏随手拍，选择燃气价格随手拍啊，然后选择需要上报的问题的类别，填写具体的情况并添加图片后点击提交上传就可以了。雅安身边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亚洲冠军加一耶，亚洲冠军，哇塞，亚洲冠军能拿到亚洲冠军，我觉得我能拿一个家庭冠军我都不错了，就是这种能拿到亚洲冠军的我觉得太厉害了哈。历时四天的激烈角逐啊，这个在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的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的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圆满落幕，亚银金小将胡星宇以5:802的这个总成绩啊，拿下女子7项全能冠军，为我们四川，为我们亚安再添了一枚亚洲金牌。这个赛啊7月9号就开赛了，然后呢它也是亚洲首个 U23 年龄段专项洲际顶级田径的赛事啊，承担的就是衔接青年赛事、成年亚锦赛与亚运会的人才储备重任。这个赛事的规格也比较特殊，意义比较深远，大赛呢一共设置了45个金

的田径队系统培养，全面打磨什么跨栏、跳跃、投掷、中长跑七项全能技术，综合能力那是稳步的攀升的哈。然后呢，2020年也是他的爆发之年啊，获了四枚全国级别的赛事金牌，三月又拿下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女子五项全能冠军，五月拿下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 U23 女子七项全能冠军，六月又拿下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七项全能冠军。在此之前呢，他也在全国的赛场上已经是站稳脚跟了。那我们希望他呢，他现在已经是成为什么潜力，这种成长的潜力是备受业内看好的，那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将来呢能够登上什么我们的这个奥运会的舞台上面去展现自己。哇，到时候我也好骄傲呀，好自豪呀，哇哦，也有一个跟我同雅安的，我们是同乡哦，他太棒了，我会为你骄傲，为你喝彩的。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定点广告和我们的资讯，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来分享。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6: 啊、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柯老师打你死。走。
8: 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

0: 报告，李老师。
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6: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7: News
8: News， 刷新资讯
7: News，
8: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

1047天涯安徽力资讯报，跟着陈琳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7月13号，市委书记廖文斌率队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书记程永忠座谈交流。副市长于继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胡建坤、双方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教育和生态环境等工作。7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前往银津县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5届九次全会精神，实地调研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以关键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坚持生态优势转化，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扎实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切实把省委市委全会安排部署转化为实干举措。7月13号，是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近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雅安电网用电负荷节节攀升，迎峰度夏保电的工作进入了关键的攻坚期，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国网雅安电力创新采用无人机智能巡检加带电作业模式，实现电网隐患急速排查、快速的消缺，用科技力量筑牢夏日供电安全屏障。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省税务局联合财政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成都海关等部门举办退税享会享启新城离境退税服务提升行动政策宣讲活动，专题宣讲离境退税的政策，全省退税代理机构、省中行、工行、建行以及近50户退税商店代表共同的参会活动呢，同步的开通线上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2000人。四川新闻网消息，继7月4号、7月10号连续发布了2期高温蓝色预警之后呢，7月13号，四川省气象台15时40分升级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4号到16号，盆地大部日的最高气温35到39度，其中南充、遂宁、资阳、泸州四市大部、绵阳、德阳、成都、内江、自贡、宜宾六市东部以及达州的南部、广安的西部的部分地方可达40度以上。另外呢，甘洛、泾阳、宁县三县以及攀枝花市的日最高气温35到38度。四川新闻网消息，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成都呢被列入了旅游枢纽城市，乐山被列入了重点旅游城市，都江堰、稻城、九寨沟被列入了特色旅游地。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资讯。中新网消息，记者呢从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7月13号的19时许，夏河县出现雷电天气和短时的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14号的7时，已有8105名涉险人员被紧急转移安置。中新网消息，

0: 6月14号的凌晨，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改扩建工程迎来了重要的节点。项目9.6万平方米的高架广场完成了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主体结构顺利完工。那么该节点的顺利落地呢，标志着成都站的改扩建工程正式进入了装饰装修与钢结构安装施工阶段，为工程按期竣工投用奠定了基础。中新网消息，七月暑气漫卷而来，比天气更为火热的是奥运冠军之城黑龙江省七台河体育中心的冰场。来自了蒙古国、匈牙利、澳大利亚等不同国籍的队伍轮番上阵训练，冰场的训练档期已排到9月。好，再来关注的是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暴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暴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岷山区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庐山县今天晚上大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3度。银泽县今天晚上大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4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2到34度。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1047知识窗。眼下呢正值汛期，暴雨天气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分别意味着什么？收到预警后，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知识窗带大家一起读懂预警科学避险。暴雨预警怎么看？暴雨预警信号从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蓝色预警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是6小时内达到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呢是3小时内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那暴雨来了怎么办呢？第一个，居家避险，低楼层进水呢，立即断电断气，向高楼层或者是楼顶转移，不要贪恋财物。第二呢，户外的步行，避开积水路段，警惕桥涵、隧道等低洼处，远离漩涡、井盖可能缺失。切勿靠近广告牌、大树、电线杆。那么驾车出行积水路段呢，是要坚决的去绕行啊！水深看不清路基就放弃通行。车辆熄火后立即弃车逃生。雨后警惕，暴雨过后呢，仍需要防范的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滞后性的次生灾害。这时段的资讯呢，由小喜编辑，陈琳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愁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了，那开场的一首歌呢，也是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每天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小小的美满。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最近呢，我们这个暴雨啊，一会儿是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的，对吧？这要是放在了我们平时，大家想一想，哇塞，这要是放在了山上，一波太阳，一波雨，我们该干嘛呀？我们特别兴奋，我们要干嘛？为啥兴奋？我们要去捡菌子呀，这个菌子是不是就特别多？但是如果说是家里面长，那可就不行了啊。最近呢，广东有一个网友就在他们家中的沙发的底部发现了好多个黑色的小点，最后呢他并没有在意哈，但是后来这个黑点点就开始逐渐的扩大，你凑近仔细看，它就像一把把黑色的小刷子，周围呢还有很多的黑色的粉末。然后他在网上发帖求助后，有人指出说这可能是发网菌，就是一种黏菌，地面的黑色粉末可能是喷射出来的孢子，并提醒说你的沙发内部可能已经遍布菌丝。网友表示已经准备把这个沙发呢搬走处理。那最近呢，广东是高温多雨啊，这个高湿度的环境下，沙发木质框架受潮腐坏，就容易滋生这种喜欢潮湿的腐木的黏菌哈。好，那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了，什么是发网菌啊？它就是黏菌当中最常见、分布最广泛的一类。然后呢，它的生命会呈现两个状态，营养体阶段它是会爬行的，这种黏质。然后呢肉眼很难发现，繁殖阶段呢就变成了头发丝儿，然后喷出来的黑色粉末呢就是成熟后释放出来的孢子了。那原因会有两个出现在我们家中，就是高温高湿，然后呢它的出现的话容易让人打喷嚏、喉咙痒，还有喉咙等过敏啊。正确的清除方法呢就是佩戴口罩、一次性的手套，轻轻的取下整体，避免这个孢子洒落，然后呢把它封口后直接扔进室外的垃圾桶，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去拆封哈。那还有呢，就要用这个75%的酒精或者是家用消毒液反复的擦拭滋生位置以及周边的区域，去杀灭这个残留的菌丝和这个孢子了，好吧。那接下来呢还要干燥通风，移开我们的沙发床具后，然后开窗通风，配合风扇、除湿机等吹干这个缝隙去除湿了。好，那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要长期的维持干燥洁净的环境，让这个有效避免它反复的去滋生了。包括在我们雅安呢，在家里面大家也要注意了哈。有的时候太潮湿的地方真的是容易长出蘑菇来，这个时候呢就把家里多通风啊，有阳光的时候它是一阵太阳一阵雨嘛，太阳的时候就多通通风了，把它吹干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各位行车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是陈琳，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和大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

0: 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吴姐，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嘞，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个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

0: 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0: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风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 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

0: 部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6: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6: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8: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7: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8: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9: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 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1: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3: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2: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4: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5: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4: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7: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6: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8: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相互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9: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 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

0: 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5: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

0: 是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野狗，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

0: 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区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河北极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

0: 员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堵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松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第一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测风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接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为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 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4: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5: 避免在1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6: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的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4: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7: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 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1: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8: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9: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8: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10: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8: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11: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8: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12: 甚至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1: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1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 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3: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4: 准备两天了。
13: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5: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6: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4: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7: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
3: 6月17日凌晨，黄文秀不幸遇难。
18: 而在生命最后的时刻，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雅安充分发挥电商直播赋能特色农业作用，乡村新业态跑出增收新路。彭应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等工作。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乡村振兴、产业危机、数字天力，为贯彻落实市委5届9次全会相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电商直播赋能特色农业作用，今天推出报道《指尖直播间架起致富桥》，雅安乡村新业态跑出增收新路，一同见证数字电商为乡村产业群众增收带来的全新变化。盛夏时节，岷山区连片茶园满目苍翠，茶农抢抓时节开展夏茶采摘与茶园管护。33岁返乡创业的茶二代高世杰是岷山区首批投身茶叶直播的创业者，他常年扎根茶山，通过直播实景展示茶园种植、茶叶加工全过程。
1: 传统老一辈茶人就守着线下市场，而现在的年轻人靠着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卖茶模式。
2: 前几年做这个线上直播呢，确实我也不大会，然后那个直播间人也比较少，但是我又坚持天天播，然后讲我们的口感，讲我们这个无农残，讲我们这个绿色环保。然后呢，现在就说也那个回头客比较多了，然后我也帮我们本地就说是茶农、茶商代销。今年呢，这个线上销量就十分可观。
0: 为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拓宽茶叶外销渠道，近年来岷山区大力培育乡村电商直播产业，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技能培训，搭建线上展销平台，积极扶持返乡青年、本地茶农转型成为带货主播。如今茶园实景直播、制茶车间溯源直播已成常态，有效保障全年茶叶产销平稳向好。
3: 岷山区已有61家茶企投身电商直播，抖音、视频号等平台蒙岭山茶直播账号已超50余个。2026年全区茶叶电商直播销售额已达3亿元，直播已成为蒙岭山茶销售的重要渠道。
0: 与此同时，盈津的高山隼也通过直播间走向了全国。走进盈津花滩镇齐心村隼制品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冷藏存储的春隼进行加工。以往农户只售卖鲜隼，保鲜期短，收入微薄，如今当地延伸竹隼深加工链条，开发隼干、泡椒隼、即食隼等标准化产品，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直播间直接搬进竹笋加工车间，主播全程直播鲜笋清洗、分拣、封装全流程，直观展现本地鲜笋无添加的产品优势。小竹笋依靠深加工、线上直播双向赋能，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4: 目前我们的这个笋制品线上销售的话稳定，每个月的话可以达到数千单。我们村这个收益的话全部流到我们集体经济，作为我们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这个根基留存。
0: 在汉源县，眼下8000亩特色桃花李迎来集中上市，本地电商主播扎根果园开设产地专场直播，通过实景镜头清晰展示果品生长环境、果实品相与口感，打破地域销售局限，实现果园地头直达全国消费市场。
5: 今天我们已经播了有3场了，每场的平均是在15000单到2万单的样子。其实在外面是不怎么能买到这种老品种的水果的，所以很多人没有吃过，而且它确实很甜很新鲜，这个都是它的优势。
0: 流量打通产销链路，严格品控擦亮农产品牌。汉源县电商产业自2019年培育发展至今，从事电商经营的企业、家庭农场、个体户累计超2400家，其中在库企业4家，电商从业人员超20000人，带动从业者人均生产经营性收入实现翻番增长。
6: 2026年1到5月，汉源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8.75亿元，网络零售额达4.9亿元。下一步，汉源县将大力支持电商产业园发展， 园区全年力争实现产值5亿元，未来三年力争产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入驻亿元企业10家以上，持续擦亮汉元红区域公用品牌。
7: 蓬勃发展的电商新业态，既拓宽了我市特色农产品销路，提升了本土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也释放惠民红利，带动群众就紧就业增收，实现产业增效与群众致富双赢。下一步，雅安将持续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深耕直播加特色产业模式，以数字电商为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教育和生态环保等工作。
7: 会议传达学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认清当前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防胜于救，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刚性执行避险转移措施，做足应急救援准备，加强涉水活动管控，进一步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坚决确保平安度汛。要统筹顶层谋划，建强用好雅安科技创新综合体，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打通产学研用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要紧盯稳产保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焦特色农业建圈强链，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片区化打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夯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坚决扛牢消防安全责任，抓重点全覆盖，扎实开展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化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强调要坚决扛牢常态化帮扶责任，不断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分类施策，抓实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筑牢增收支撑体系，强化产业帮扶，拓宽就业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听取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通报全市暗访暗查发现问题，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扛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系统抓实环境治理和问题整改，抢抓机遇，加大环保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和建设力度。会议听取全市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聚力支持雅职院专升本工作，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水平，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集体学习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7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守牢安全底线，加强下沉督导，切实以人大履职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进一步推动属地责任、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地落细，要发挥代表作用，加强群防群治，凝聚起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核心要义，持续深化宣传引导，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上来，以更高站位扛起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人大责任。要依法落实监督责任，推动构建调研视察加执法检查加专题审议加跟踪督办闭环监督体系，持续监督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例落地实施，聚焦五雅特色产业， 围绕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等开展专题调研，推动破解产业链短板、要素保障不足、利益连结不紧密等难题，以法治保障推动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要凝聚乡村振兴合力，持续做优茶产业、水果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等产业链履职平台，积极引导各级代表围绕农业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民持续增收等重点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涉农建议质量与办理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朝斌、李志强、罗显泽，党组成员、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副主任蒲丹会列席会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核心路径之一就是推进无氩产业建圈强链。这不仅是雅安的当家产业，更是撑起广大农村群众钱袋子的富民产业。无氩如何建圈强链？咱们雅安人的饭碗怎么端得更稳？解读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雅安农业的升级之路。
1: 7月9号，雅安开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这次全会呢，就一个主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怎么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那雅安该怎么干呢？一句话，把无氩产业做大做强。无氩是啥？雅茶、雅竹、雅果、雅鱼、雅药。全会给每一样都定了小目标，茶园面积稳定在100万亩，茶产业综合产值要干到350亿元，雅竹产业5年内二产产值翻番，冲100亿规模。冷水鱼要构建一体两翼新格局，鱼子酱是主体，雅鱼和龟尊鱼是两翼。其实啊，这些产业已经在发力了。今年上半年，无氩综合产值已经突破350亿元，汉源花椒品牌价值突破63亿元，全国10瓶花椒油3到4瓶就来自汉源。雅安鱼子酱产量西部第一，全国第二。全会说了，要深耕无氩特色优势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雅安人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现在呀，靠的是科技、品牌和标准，把土特产变成金饭碗。
0: 汛期降雨集中，极易诱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次生灾害。应急部门提醒市民，牢记灾害避险逃生要点，危急时刻科学自救。
2: 如遇泥石流，立即朝与泥石流垂直方向逃跑，且要向高处山坡上跑。如遇山体滑坡，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跑，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逃离。无法逃离时，应抱住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障碍物下。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家。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

0: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梭皮饮、梅花酒、香乳饮、武陵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1: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2: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快过去吧。
3: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清凉解渴。
1: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2: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1: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2: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0: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4: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0: 文化味道。
5: 哎呀，别哄我了，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6: 一个是能源先
0: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7: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5: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0: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 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7: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0: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5: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0: 从制作方法上，且想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名》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且想一味，可窥红楼大观。且想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4: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0: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5: 不一时，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石进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0: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8: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9: 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8: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9: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10: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

0: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住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1: 嗯，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2: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0: 啊，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3: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制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文化味道。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4: 念刘备、
5: 关羽、
6: 张飞，
4: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7: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夫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3: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8: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3: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江米酒。酒酿

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姜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百草霜。百草霜深灰色，接近黑色，别名月下灰。百草霜倒是中国古代字画里用的比较多的一种颜色。
2: 夫人，你看我这幅山水画画得如何呀？
3: 相公，你的山水画自然是绝好的，墨色淋漓，意境深远，笔法细腻，气韵生动。
2: 夫人，你觉得这右上角的空白处是否应该再添些什么呢？
3: 我想想，或者，哎，相公，你再加只蝴蝶和小鸟吧，这样也更加有生机了。
2: 妙啊，夫人真是细心。
3: 等一下，相公，画蝴蝶和鸟的羽毛一般用百草霜最是恰当，比松烟要好多了。
2: 可惜了，书房里少了百草霜啊。
3: 没事的，我让下人去刮些锅灰，兑些胶就好了。
1: 在中国画中，百草霜属于植物性颜料，又名皂兔墨，取其兑胶研磨后用来画人物须发、鸟类鳞毛等颇为生动。山西永乐宫的三清殿壁画里的黑色用的就是锅底灰，即百草霜。敦煌壁画中的黑线用的也是百草霜，由于调墨时用胶不当，黑线脱落，现在看到的就是白线了。其实百草霜这个颜色和名称均来源于一种药。据《本草纲目》记载，百草霜是柴火灶里杂草经燃烧后附起于锅底的烟灰。这里的百草并不是说这个附于锅底的灰真的是百种草烧完之后形成，而是所烧的杂草种类很多的。霜也不是指其颜色，而是因其颗粒细密，熟碾之即成细粉，随风可以飞扬，入水则漂浮而分散，如霜一样轻柔。百草霜可做药用，具有很好的止血效果，对于各种出血症状，如鼻出血、牙龈出血、消化道出血等等，都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在古代，人们甚至用它来治疗外伤出血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紫。西紫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紫色是一种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紫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紫，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紫当中取得西紫。

0: 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1: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件的裙衫衬袄都是西紫色，着实好看啊。
2: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1: 这西紫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2: 少爷喜欢这西紫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1: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2: 我母亲给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紫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1: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2: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0: 古人染西紫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紫色了。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紫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泽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3: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湖咒海青，雪白的脸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
0: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3: 衙内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0: 文人贪梦道人在清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4: 徐盛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0: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新郎。新郎是中国色彩里一抹清透幽静的蓝色，是夜空中被星星点亮的希望之色。其色上阴列宿，是郎官对应星宿的典故衍生而出的颜色意象。新郎这个名字出自《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的一个典故。一日，馆陶公主为儿子向明帝求取郎官之职。
6: 馆陶，朕一向严格尊奉光武帝建武年间制定的制度，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7: 皇上，先前制度真就不能破除吗？
6: 馆陶，这些制度朕从不违背。这样吧，朕虽然不能够受郎官之职，不过可赏钱千万，望馆陶能理解。朕今日叫各位大臣过来，也想说说朕拒绝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之职这件事情。能够出任郎官的人都是贤才，若选拔任用的非贤良之人，则百姓要遭受祸害，所以啊，要慎重。
8: 皇上英明神武，爱民如子，勤政为民，实乃我朝之幸事啊。
0: 此后大小官吏都能胜任本职，人民都安居乐业，远近各族肃然乐服，户口迅速增长，后世遂称郎官为新郎，新郎也渐渐成为对夜空星蓝的描述。比如南宋徐基就在《宿城草》里写道：
8: 乾坤清气有时合，合则星郎青似蓝。
0: 郑谷在《景二首》里写道：
8: 红泥天子翻边日，自夺星郎帐外蓝。
0: 高启在《送镇都司赴大将军行营》写道：
8: 后夜君门知子道，郎星应是近三台。
0: 新郎色在宋代十分流行，它最接近如玉的谦谦君子，那种素净温润、闲散淡远的自然美，有内在的丰厚与光芒。小雪时节的新郎色，恰是天寒时节不畏艰辛的坚韧品质的标志。自然界中青似蓝的新郎之色其实并不罕见，清冽的溪流、辽远的天空，在我们深入自然的俯仰之间，时时有新郎相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7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 龄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

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析筒，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层峰值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4: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带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

0: 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1: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2: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2: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3: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

0: 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2: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3: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发射，然后直播，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 看完以后一看，哎，

0: 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1: 速度偏差，这个
2: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顶的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顶面有落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出现。因为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顶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3: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4: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出错，可能出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5: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0: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5: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0: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1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

0: 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1: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场口。
0: 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四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4: 小传说
5: 104期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

0: 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哈，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井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昌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三，夺取京邑。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性情忠厚慈孝，少子刘琮为刘表后妻蔡氏所生，深受刘表宠爱。而蔡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常常劝说刘表疏远刘琦，立刘琮为嗣。刘琦为此整日忧愁不安。后来诸葛亮来到荆州，刘琦多次和他接触，对他非常仰慕。他几次向诸葛亮问询解决自己在荆州地位的办法，但诸葛亮却屡次拒绝，不愿为他出谋划策。刘琦有一次邀请诸葛亮在后花园游览，共上高楼饮酒，然后暗中让仆人将楼梯撤除。他诚恳地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的话只有我听得见，先生可以教我自救的办法了吧。诸葛亮只好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公子难道没有听说过春秋时晋国的申生在内而被杀，重耳在外地脱险的故事吗？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上太子，

散布谣言，诬陷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图谋不轨，申生被迫自杀，重耳也是晋献公的儿子，骊姬害死申生后又加害其他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国外19年，后来回国，即后来的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琦听了诸葛亮的话，顿开茅塞。这时恰逢江夏太守被孙权所杀，他奏请出任江夏太守，这样诸葛亮顺水推舟，既帮助刘备分散了荆州的兵力，又笼络了刘琦，为将来占领荆州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刘备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重用他，让他屯兵新野，开始他只有1000兵马，后来刘表又拨给他2000人马，也只有3000人，诸葛亮便献计给他，采用清查游户的办法登记户口，从闲散人员中选拔丁壮，扩大兵员，结果短短数月，刘备的军队人数增加到数万人，实力大增，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刘备夺取荆益二州的重要力量。当时刘表内部斗争激烈，正是刘备夺取荆州的好时机，谁料风云突起，曹操于建安13年208年7月率领大军号称100万南下进攻荆州，刘表闻听受惊而死，刘琮乘机自立为荆州牧。这时曹操大军前锋到达新野，刘琮懦弱昏庸，开城门投降，他怕刘备知道后阻挠，一再隐瞒真相，直到曹军至晚才通知退守樊城的刘备。刘备仓皇之中南撤到襄阳，诸葛亮劝刘备趁机攻击刘琮夺取荆州，然后再议破曹大计，但刘备不忍心加害刘琮，他们只好向江陵方向撤退。由于很多百姓要随刘备共生死一同撤退，结果撤退速度缓慢，当军队百姓到达当阳东北的长坂坡时，被曹操大军赶上，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刘备的军队被冲散，他只好改到汉津与关羽的水师会合。刘琦闻听荆州兵变，也带10000人马来接应，共同退至夏口。这时曹操已占领江陵，直逼刘备，形势非常危急。诸葛亮向刘备提出求救于孙权，他联系东吴谋臣鲁肃到达柴桑（今江西九江西）见到孙权。此时孙权集团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一时间孙权也犹豫不决，对曹刘之战欲作壁上观，如何改变孙权的态度就成了这次柴桑之行的关键。诸葛亮见到孙权后说，天下大乱，将军您起兵占据江东，刘豫州在江南聚兵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平定了北方，于是破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被迫逃到夏口，面对这种险峻的形势，将军请量力而行，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兵抗衡，不如早早和他绝交，如果不能抵挡，为何不按兵数甲投降曹操？现在将军外表服从而内怀犹豫，事急而不决断，大祸已不远了。孙权听后很是不服，反问道，如果像你所言，为何刘备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面色郑重地答道，田横是齐国的壮士，尚且坚守道义，不甘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的后代，英才盖世，重视仰慕，就如流水归入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上天的安排，怎么能屈从于曹操呢？孙权被诸葛亮的一番话所激，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他坚定地说，我不能将吴国的广阔土地、10万将士拱手让于曹操，受制于人，我已经下了决心，坚决和曹操对抗到底。但孙权心中尚有疑虑，刘豫州刚刚败在曹操手下，他有能力抵抗曹操吗？诸葛亮见孙权抗曹之心已定，便将自己的抗曹计策和盘推出，刘将军虽败于长坂，但实力得到保存，现在归还的将士和关羽的水军合并有10000人，刘琦在江夏的将士也不下10000人，曹操的军队长途奔波，必定疲劳，听说为了追赶刘豫州，轻骑一天一夜行军300多里，这就好比强弩之末，力量连非常轻薄的芦镐也穿不破，兵法上最忌讳这样做，认为即便是善于谋略的主师也会遭到挫败，况且曹军为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那些士兵投降曹操，
是被形势所迫，并非真心服。

0: 从于他。如果将军能派几名猛将，率精兵几万，与刘豫州同心协力，必能打败曹操。曹操兵败，必定撤回北方，孙刘两家的势力大增，三足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机会就在此时，请将军三思。诸葛亮的透彻分析使孙权眼前一亮，更加强了他破曹的信心和决心。随即他召开会议，驳斥了主降派的错误观点，用剑劈桌案发誓与曹操势不两立，随即派周瑜、程普、鲁肃这些主战派率领三万水军与诸葛亮一起西上，与刘备会合。经过周密的安排，联军在赤壁火烧曹军战船，获得胜利。同时刘备又采纳诸葛亮的意见，趁周瑜等人向北追赶曹操军队之际，反其道向南推进，一举攻占了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一时间实力大增。孙权见刘备实力已非昔日可比，只好做出让步，把荆州的南郡让给刘备，并推荐刘备出任荆州牧。赤壁之战的胜利在用兵上主要是吴国的功劳，但在出谋划策上，诸葛亮率先提出了孙刘联盟，以三国鼎立的美好预言坚定了吴国的抗敌决心，从而打下了胜利的基础。他的才华在这次大战中表现无疑，从而成为三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后刘备进军公安，拜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掌管军政事务。诸葛亮帮刘备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征收赋税，以充实军政费用。荆州已成囊中之物，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统一天下的第一步夺取荆益已完成了一半，下一步便是如何谋取益州，进军西川。但是如何寻找突破口呢？就在刘备占荆州后不久，益州的别驾张松来到了荆州。当时益州的政治形势就如诸葛亮所料定的那样非常混乱，统治者刘焉、刘璋父子昏庸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当时国内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有一位英明能干的领袖人物来重新整顿益州事务。在会见刘备和诸葛亮之前，张松曾拜见曹操，想和他共谋夺取益州的大计，但曹操对他傲慢无礼。张松认为刘备仁义之名远播，便来到荆州。诸葛亮认为这是获得益州人士好感的机会，便建议刘备对张松热情招待。两人对张松的一片赤诚之心令张松非常感动。张松在离开荆州之前献出了自己绘制的益州地图，上面益州的地理形成、远近阔狭、山川险要非常具体明了，为以后刘备进军益州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要派兵攻打汉州，刘璋闻之非常恐惧。张松趁机进言说，刘备和他都是帝胄后裔，原是一家，不如趁机请刘备入川共破曹操，并力消灭汉中的张鲁。刘璋认为此计可行，便派法正到荆州来见刘备。经过深思熟虑，刘备和诸葛亮答应了刘璋的请求。他们兵分两路，诸葛亮和大将关羽、张飞、赵云留守荆州，刘备和庞统、黄州、魏延前往西川。刘备进入益州，刘璋发书给沿途州郡，要他们供给钱粮，使刘备一心一意去攻打张鲁。因此刘备不费吹灰之力便进驻益州腹地。刘备一行来到薛蒙关，整顿军纪，广施恩惠，以收买民心。第二年，张松因与刘备共谋西川的书信被刘璋发现被杀，刘璋随即通报各处关隘、天兵把守，严禁荆州军队出入。刘备趁机袭击涪水关，杀了守将杨怀、高沛。刘璋闻听大怒，派大军与刘备交战。两军在洛城对垒时，庞统轻率出击，被刘建射死。刘备缺乏谋士，只好向荆州告急。建安十九年214年夏，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逆江而上，与刘备在成都会合。刘备围成都数月，久攻不下，诸葛亮便建议刘备派一人进城劝降。刘备派从事中郎简雍入城，告知刘璋并无相害之意。刘璋权衡利弊，和简雍同车出城投降。这样刘备没费多少周折，便将益州据为己有。此后刘备感到诸葛亮谋略过人，任命他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 管理左将军事宜。此后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房陵、上庸三郡，令曹操不敢轻易进犯，从而稳固了北方的防线。这样从建安14年起到建安24年，仅仅10年的时间，刘备就在诸葛亮的辅助下，从开始无有立身之地到拥有荆益这些军事重地，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实力，兵分三家而聚一，完成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25年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掉献帝，自立为皇帝，正式建立了魏国。第二年4月，诸葛亮劝刘备即位皇帝，以承继大统，安定人心，走光武中兴的道路，以统一中国。刘备便在成都即位为汉皇帝，即汉昭烈帝，建元璋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蜀政权正式建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辅佐灵公，革除弊政。晏婴做卿时已近灵公末年，其灵公昏庸怪癖，常做那些出格的事。有一阵子他喜欢让宫中的妇女都女扮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可是上行下效，受宫里的影响，宫外女子仍竞相着男装，不论灵公怎样三令五申，全无效用。灵公问晏婴该怎么办，晏婴说，您允许宫里的女子着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这本来就表里不一。如果您能禁止宫里的女子着男装，那么宫外的妇女自然就没有人再穿男装了。灵公觉得有理，于是照办，果然不到一个月就改变了这种风气。灵公在位时曾两次出兵侵略鲁国，鲁国君主向当时的盟主晋国告状，晋国率诸侯军队来攻齐国，灵公起兵抵抗，但齐军出师不利，伤亡很多。晋国又派范宣子到处放风说，鲁国和莒国还要各派1000辆战车来攻打齐国。灵公闻讯想率兵逃跑，晏婴认为此时撤兵必会全军覆没，晋军会乘机长驱直入，于是苦劝灵公。在当时，晏婴并不被灵公信用。晏婴长叹一声，国君本来就缺乏勇气，听了敌军的谣言就更胆怯了，想来国君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平阴之战后的第二年5月，齐灵公果然死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劝景公行礼义。一年，景公背上生了疮痈，流了很多脓血，几个月也不见好。景公为此很焦躁，大夫梁丘据趁机劝道，国君贵体不愈，完全是柱官和史官的罪过，他们不敬鬼神，使齐国开罪了天地，天地才下令要惩罚您。景公听后将信将疑。梁丘据又说，我们齐国对鬼神的侍奉是极丰厚的，况且您比以前任何一位国君都要虔诚，可是天帝不奖赏您，偏偏难为您，这不是柱官和史官的过错吗？他们一定没有为您向鬼神歌功颂德，而是尽说坏话，所以弄得国君才如此痛苦不堪。我劝您赶快下令诛杀史官、柱官。景公听说能消除身体疾患，顿时眉开眼笑。晏婴闻讯赶来劝说，国君最主要的是修行养德，而不是靠向鬼神报功。现在齐国朝政混乱，即使柱官和史官再怎么能说会道，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的疮痈只要请医生看事，精心调整就会痊愈，犯不着又祭鬼神又祷告天地。晏婴为景公请来名医，不久他的疮痈就好了，景公大喜，于是下令放宽政令，取消关卡，减轻赋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齐国国力也日益强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之路。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3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3个富裕殷实的城池， 三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三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 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骑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6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

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

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工程。

0: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

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万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

程，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三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公元1405年，在明王朝的西北边境，把都帖木儿带着5000名蒙古男女老少、16000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9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

0: 舵手确保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五倍制》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雅安充分发挥电商直播赋能特色农业作用，乡村新业态跑出增收新路。彭应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等工作。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乡村振兴、产业危机、数字天力，为贯彻落实市委5届9次全会相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电商直播赋能特色农业作用，今天推出报道《指尖直播间架起致富桥》，雅安乡村新业态跑出增收新路，一同见证数字电商为乡村产业群众增收带来的全新变化。盛夏时节，岷山区连片茶园满目苍翠，茶农抢抓时节开展夏茶采摘与茶园管护。33岁返乡创业的茶二代高世杰是岷山区首批投身茶叶直播的创业者，他常年扎根茶山，通过直播实景展示茶园种植、茶叶加工全过程。
1: 传统老一辈茶人就守着线下市场，而现在的年轻人靠着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卖茶模式。
2: 前几年做这个线上直播呢，确实我也不大会，然后那个直播间人也比较少，但是我又坚持天天播，然后讲我们的口感，讲我们这个无农残，讲我们这个绿色环保。然后呢，现在就说也那个回头客比较多了，然后我也帮我们本地就说是茶农、茶商代销。今年呢，这个线上销量就十分可观。
0: 为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拓宽茶叶外销渠道，近年来岷山区大力培育乡村电商直播产业，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技能培训，搭建线上展销平台，积极扶持返乡青年、本地茶农转型成为带货主播。如今茶园实景直播、制茶车间溯源直播已成常态，有效保障全年茶叶产销平稳向好。
3: 岷山区已有61家茶企投身电商直播，抖音视频号等平台蒙岭山茶直播账号已超50余个。2026年全区茶叶电商直播销售额已达3亿元，直播已成为蒙岭山茶销售的重要渠道。
0: 与此同时，盈津的高山笋也通过直播间走向了全国。走进盈津花滩镇齐心村笋制品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冷藏存储的春笋进行加工。以往农户只售卖鲜笋，保鲜期短，收入微薄，如今当地延伸竹笋深加工链条，开发笋干泡

0: 报交损、及时损等标准化产品，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直播间直接搬进主损加工车间，主播全程直播鲜损清洗、分拣、封装全流程，直观展现本地鲜损无添加的产品优势。小竹笋依靠深加工、线上直播双向赋能，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1: 目前我们的这个笋制品线上销售的话稳定，每个月的话可以达到数千单。我们村这个收益的话全部流到我们集体经济，作为我们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这个根基留存。
0: 在汉源县，眼下8000亩特色桃花李迎来集中上市，本地电商主播扎根果园开设产地专场直播，通过实景镜头清晰展示果品生长环境、果实品相与口感，打破地域销售局限，实现果园地头直达全国消费市场。
2: 今天我们已经播了有3场了，每场的平均是在15000单到2万单的样子。其实在外面是不怎么能买到这种老品种的水果的，所以很多人没有吃过，而且它确实很甜很新鲜，这个都是它的优势。
0: 流量打通产销链路，严格品控擦亮农产品牌。汉源县电商产业自2019年培育发展至今，从事电商经营的企业、家庭农场、个体户累计超2400家，其中在库企业4家，电商从业人员超20000人，带动从业者人均生产经营性收入实现翻番增长。
3: 2026年1到5月，汉源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8.75亿元，网络零售额达4.9亿元。下一步，汉源县将大力支持电商产业园发展，园区全年力争实现产值5亿元，未来3年力争产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入驻1元企业10家以上，持续擦亮汉源红区域公用品牌。
0: 蓬勃发展的电商新业态，既拓宽了我市特色农产品销路，提升了本土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也释放惠民红利，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实现产业增效与群众致富双赢。下一步，雅安将持续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深耕直播加特色产业模式，以数字电商为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教育和生态环保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认清当前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防胜于救，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刚性执行避险转移措施，做足应急救援准备，加强涉水活动管控，进一步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坚决确保平安度汛。要统筹顶层谋划，建强用好雅安科技创新综合体，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打通产学研用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要紧盯稳产保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焦特色农业建圈强链，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片区化打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夯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坚决扛牢消防安全责任，抓重点全覆盖，扎实开展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化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强调要坚决扛牢常态化帮扶责任，不断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分类施策，抓实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落实社会保障政策，
5: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筑牢增收支撑体系，强化产业帮扶，拓宽就业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听取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通报全市暗访暗查发现问题，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扛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系统抓实环境治理和问题整改，抢抓机遇，加大环保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和建设力度。会议听取全市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聚力支持亚职院专升本工作，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水平，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集体学习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
0: 7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守牢安全底线，加强下沉督导，切实以人大履职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进一步推动属地责任、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地落细，要发挥代表作用，加强群防群治，凝聚起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核心要义，持续深化宣传引导，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上来，以更高站位扛起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人大责任。要依法落实监督责任，推动构建调研视察加执法检查加专题审议加跟踪督办闭环监督体系，持续监督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例落地实施，聚焦五雅特色产业，围绕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等开展专题调研，推动破解产业链短板、要素保障不足、利益连结不紧密等难题，以法治保障推动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要凝聚乡村振兴合力，持续做优茶产业、水果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等产业链履职平台，积极引导各级代表围绕农业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民持续增收等重点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涉农建议质量与办理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朝斌、李志强、罗显泽，党组成员、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副主任蒲丹会列席会议。
0: 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核心路径之一就是推进五雅产业建圈强链。这不仅是雅安的当家产业，更是撑起广大农村群众钱袋子的富民产业。五雅如何建圈强链？咱们雅安人的饭碗怎么端得更稳？解读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雅安农业的升级之路。
6: 7月9号，雅安开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这次全会呢，就一个主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怎么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那雅安该怎么干呢？一句话，把五雅产业做大做强。五雅是啥？雅茶、雅竹、雅果、雅鱼、雅药。全会给每一样都定了小目标，茶园面积稳定在100万亩， 茶产业综合产值要干到350亿元，雅竹产业五年内二产产值翻番，冲百亿规模。冷水鱼要构建一体两翼新格局，鱼子酱是主体，雅鱼和龟尊鱼是两翼。其实啊，这些产业已经在发力了。今年上半年，五雅综合产值已经突破350亿元，汉源花椒品牌价值突破63亿元，全国10瓶花椒油3到4瓶就来自汉源。雅安鱼子酱产量西部第一，全国第二。全会说了，要深耕五雅特色优势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雅安人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现在呀，靠的是科技、品牌和标准，把土特产变成金饭碗。
0: 汛期降雨集中，极易诱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次生灾害。应急部门提醒市民，牢记灾害避险逃生要点，危急时刻科学自救。
5: 如遇泥石流，立即朝与泥石流垂直方向逃跑，且要向高处山坡上跑。如遇山体滑坡，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跑，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逃离。无法逃离时，应抱住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障碍物下。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家。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 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2: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3: 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基于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2: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3: 阳关雪，节选，作者余秋雨。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 我的周围人头挤挤，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盯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诸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诸儒。天竟然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2: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3: 珍惜，一个盲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给我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

0: 事，我也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能听风声、雨声、涛声，能听小虫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是怎样笑的，灰姑娘是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我要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的幸福啊！一个哑者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希望站起来走过去，一起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啊，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皇朝先住进田令孜的家，把留在长安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之后，皇朝在众将的簇拥之下进了皇城。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皇朝称帝。皇朝在太清宫斋戒之后，在含元殿继皇帝位。皇朝登上了丹凤楼，颁下诏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起义军将领依次封官拜爵。唐朝原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用，禁止义军人在滥杀无辜。这时候的唐僖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田令孜抢了几匹马，让僖宗后妃和几个权宦骑上，其一队人呢都是步行，连福木泽寿四个小王都没有马骑。寿王累得不行了，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歇一会儿，田令孜见了就大吼一声，快走。寿王哀求，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请军师为我找匹马吧。啪，田令孜挥手就一鞭子，这深山老林的哪来的马，快走。不过这一鞭子他可大错了，这寿王啊就是以后的唐昭宗，昭宗后来一继位就把田令孜啊满门抄斩。翻回头咱们再说这皇朝，12月13，皇朝称帝，国号大齐。起义军历时6年的这个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皇朝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时候的皇朝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没有出台任何的政策稳定人心，这都没有，也并没有在各地设置这些

0: 优势，也没有追击这个唐朝的残兵败队，干嘛呢？封官派将，贪图享受。特别是这皇朝把这熹宗留下的这些后宫美女都给留到自己手了，就想的是这事儿。结果呢，给大唐以喘息之机。田令孜带着唐熙宗一路逃跑，到达兴元，熙宗下令全国的兵马秦王收复京师。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皇朝就被围困在长安及近郊的一块狭窄地盘，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皇朝率义军艰苦奋战，十分被动。同时逃亡的唐熙宗那里也出现了困难，随着唐朝的文武百官相继赶到兴元，可是兴元位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当时朝中宦官裘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宗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裘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裘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裘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宗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宗呢在责怪裘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裘世良的这个权力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宗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宗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裘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宗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裘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裘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5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啊，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4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5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

0: 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州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想当年文宗皇帝死的时候，原来的宰相牛党中的杨嗣富李觉没有拥立武宗李炎为帝，武宗继位后将两人分别贬出京城为官。在宦官仇世良的怂恿下，武宗派出中使想把杨李二人在途中杀死。刚任宰相的李德裕知道了，不但没从牛李党争的积怨出发而落井下石，反而从维护国家法律的公正性考虑，他立即会同几位大臣上奏力保杨李二人，说陛下呀，杨嗣富李觉等人如果有罪，那么请陛下将他们重重贬官，如果真要杀了他们，那就要经过有司询问，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调出真相后再做处理。可是现在 陛下不但不交予有司处理，还派人暗杀，那国家的政令和法律又算什么呢？这才是使人担心的事情，万望陛下三思而行。武宗思量再三，终于说，那不杀他们了，你们派人去把已经上路的中使追回来吧。经过了李德裕的苦劝，牛党的杨嗣富和李觉才幸免一死。可见李德裕本人还是能秉公办事的，所以说他卷进牛李党争真是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这个李德裕啊，是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接下来我们得说两句这个李商隐，因为在牛李党争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早早的就过世了，45岁。李商隐呢，字儿叫义山，是现在河南人。公元829年，李商隐拜见了当时的名臣令狐楚，很受这个令狐楚的这个赏识。可是咱得交代一句，这个令狐楚是牛党的人。那么在令狐楚的这个家里，可以说李商隐是如鱼得水，特别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那对待李商隐也是多为赞誉之词，尽是好话。那么李商隐在令狐楚病逝的第二年，就投在了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府中，成为了王茂元身边的一个幕僚。我们还得交代一句，这个王茂元是李党的人。李商隐在王茂元的府中深得王茂元的赏识，王茂元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而这个时候正是朋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您想想，李商隐最开始是投在牛党的门下，后来呢又改投李党门下王茂元的府中。这样一来呢，牛党的人就不高兴了，认为李商隐这个人呢忘恩负义，特别是令狐桃，所以很多牛党的人就开始排挤和攻击李商隐。也许是由于过早的卷入朋党之争，再加上李商隐这个人呢个性很孤僻，用现在话说呀，这个人脉不大好，特别是官场当中李商隐呢不灵通，比较内向，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仅仅在朝廷当中担任过九品的校书郎，而且任期也很短。30年的过程当中，李商隐将近有20年的时间是东家到西家，辗转于各处的幕府，远离家世，漂泊异地，所以这也让李商隐呢感到万分的痛苦。那么他这种心情也都在他的诗篇当中所体现出来。因为李商隐也是在牛党和李党相争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牺牲品，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发展很不顺利，郁郁而终。那么我们翻回头还来说这个李德裕，除了李商隐对他评价很高之外，那么近代的这个梁启超先生把李德裕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诸葛亮相提并论，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这是我们说的李德裕。那么在李德裕为相期间，其实他也做过很多的这些政绩，北破回纥，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 李德裕这个人呢，办事专断，

当然，这么一来呢，也遭到了不少朝廷大臣的这些记恨。最后，我们说了，武宗病故，宣宗继立，李德裕失势了，所以呢，被贬崖州。白敏中、令狐桃先后为相，那么牛李党争以牛党大胜而告终，大唐王朝也即将走入到他的一个死胡同里。其实这种党争、这种冲突也进一步促使大唐的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一个更加混乱、更加分裂的局面，从而也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泌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朝的李泌。李泌这个人呢，在唐代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辈子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能够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帮助皇帝平定叛乱，虽然多次受到当政者的排挤，却始终能够全身而退。有些时候虽然他没当官，可是他的权力超过了宰相。当建功之后又能够归隐山林，这辈子是起起伏伏，跌宕婉转，始终呢不被这些功名利禄所迷惑。所以说李泌这个人在唐代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大智慧者。有人说李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童，打小就格外的聪明。也有人拿李泌和孔融、骆宾王、司马光等神童相提并论，甚至不少人认为李泌的这个智慧才能要超过其他那三位。那么拿李泌和谁比呢？和12岁就当宰相的甘罗相提并论。据说这个李泌7岁的时候就可以啊出口成章，而且写的一首很好的文章。你想7岁的孩子还搁那边撒尿和泥呢，人家就可以出口成章了。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当时唐玄宗的耳朵里。在这个《太平广记》和《新唐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开元16年，玄宗皇帝大宴群臣，在这个酒席宴间办了一个演讲会，就好比现在这个辩论大赛，哎，有点这个意思，让很多的人呢上去先说一段。结果呢有个9岁的孩子很能讲啊，口才是颇为的犀利，滔滔不绝，口似悬河，甚至呢一些成年人都说不过这9岁的孩子。哎，李隆基很高兴啊，就把这小孩叫过来了。哎呀，太聪明了，还有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呢？这小孩一乐，说陛下呀，我不聪明，我表弟李泌今年7岁，那比我强的不是一丁半点，那才叫聪明，我要跟他比起来不叫聪明。哎呀，玄宗一听这小孩就挺能讲的哦，这个叫李泌7岁的孩子更能讲，快命人到李家就把这个李泌给抱来了。李泌进宫的时候，玄宗皇帝正和一个叫张悦的人呢在那儿下棋呢，一看见李泌回头瞅了一眼，张悦就说了，说陛下呀，这孩子了不得，看面相这孩子必有作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吧，我给他出个题吧。李泌啊，你用动静方圆做一首诗吧。李泌皱了皱眉，范围太大，我不知道啊，我从哪儿入手。哦， 张悦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动静方圆嘛，方若其盘，圆若其子，动若其生，静若其死，这不就是动静方圆吗？
3: 哦，
2: 李密说，那我知道了，我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这四句话一说，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包括李隆基，这哪是个七岁孩子说的话呀，37的大人都未必说得出来呀，这哪是小孩啊，这就是小神仙呢，哎呦喂呀。李隆基很高兴，张悦呢这阵儿呢也来打趣儿，说陛下呀，这神童这是祥瑞之兆啊，就好比天降麒麟一样，象征着我主江山永固万年。李隆基就想给这孩子封官，可又一琢磨，这七岁孩子你给他封官年纪太小了，而且他会骄傲，就嘱咐李泌的这个父母好好教导。不过这个事情呢在朝堂上下可就传开了，大家伙儿满朝的文武大臣都争相的到这个李泌家，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个李泌一块玩，也有很多的名人对于这个李泌也很喜欢，比方说名相张九龄。张九龄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严挺之，一个叫萧成。萧成这个人呢圆滑狡诈，做事也没什么原则，这个严挺之呢就非常讨厌他，就劝这个张九龄说，你要跟我交往你就别跟这个萧成来往，我们俩人不是一路人。这个张九龄呢就不大爱听严挺之的这话，等严挺之走了自言自语，哎呀，挺之这个人呢太死板了，我倒认为萧成这个人呢比他灵活。哎，这话恰巧叫李泌听见了，李泌很认真呢，说大人呢，您是打老百姓一步一步一直官居宰相，也正是因为大人您的耿直所以才做到了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这种圆滑圆通的人呢？小孩给来了这么两句。哎呦，张九龄对待这个小孩不甘小视，称李泌为小友。什么叫小友啊？忘年交。这个故事呢，哎，您在这个《唐书》当中也会查阅得到，有所记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三次呢，是在戴宗年间，戴宗一继位，就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封他为翰林学士，命他还俗喝酒吃肉，并且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儿。当时的权相元载看不上李泌，认为李泌留下来是跟自己作对的。正巧这个时候江西观察使缺少身边的幕僚，元载呢就找了个理由把李泌给挤走了。第四回呢，是在戴宗的大历末年间，元载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李泌给召回了。可是呢又蹦出一个长衮来，依然对于李泌也是排斥的，所以又让李泌到了现在湖南省当了一个团练使，后来又调任杭州刺史。他虽被贬任地方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仍有很好的政绩。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戴宗提出建议，戴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是在公元783年，当时已是唐德宗李阔继位后的建中四年。当时的藩镇势力很大，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以形成规矩，德宗呢就决定削藩，这就引起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德宗调往淮西前线的这些精援兵马，在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是粗米和素菜，士兵呢发生了哗变，用朱此为统帅，朱此自称为皇帝，联合其他藩镇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了奉天，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乾县避乱。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当中仅待了两年。到了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因为李泌单人披马赴陕州平息达西鲍辉的叛乱有功，被任命为陕国观察使。翻回头再来交代一下这次兵变，直到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胜等率军攻克长安，朱此逃亡中被部将所杀才算平息。紧接着德宗皇帝痛下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德宗在诏书当中宣布李希烈、田悦、李娜等人的这个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故而赦免了朱此以外的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藩镇一切的待遇如初。德宗的削藩之战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自此唐朝中央政权日益削弱。这个时候德宗需要李泌这样的人稳定政局，贞元三年把李泌召到了身边。这次李泌入朝为相，被封为叶侯。李泌啊，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他能反复申辩上达15次之多。总之呢，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政的筹划都收到了安定平和的绩效。贞元五年，一代奇才李泌去世。其实你看，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而且一次比一次受到重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李泌的处事方法和豁达的心态。也许李泌被排挤出朝廷

可能有怨心，但是并没有听到他的怨言，所以李泌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也使他东山再起有了一个保证。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头两次是主动入京之外，后三次都是被召入京，说明了当时的李泌已经能够顺应外物，对于名利看得很淡。而且呢，无论是建功立业在朝廷上，还是退隐林下修心养性，都能够过得很充实，心情很平和，并不是说像有些人怨天尤人、患得患失、满腹牢骚，没有，心态很平静。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死骨肉之间，善用谋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排难解忧，同时还能调和他们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虽然修道求仙，却从来没有以神仙怪诞来立身处世，实在是古今历史上少有的人物。李泌奏过一首《长歌行》，其中有几句：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徒，请君看取百年事，夜就扁舟泛五湖。要么建功立业，要么学道成仙，李泌的一生也实践了这首诗。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刘燕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的这位是唐代有名的一位理财家，又称之为改革家刘晏。刘晏这个人呢，是曹州南华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东明县人。刘晏出身于一个很普通的官僚家庭，一共呢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三。打小刘晏天资聪慧，再加上他用功刻苦，所以很小就写的一首好诗、好字、好文章，在当时乡里有小神童之称。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11月，唐玄宗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德，领着文武百官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封禅。路经兖州的时候，年仅10岁的刘晏跑到行宫，献上了一篇他刚刚写好的文章，叫《东风书》。李隆基打开一看，是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的。不但呢，这个字迹娟秀，字儿写得漂亮，关键呢是文辞畅达。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颇让常人惊讶。是他写的吗？是不是别人代笔呀？就命令当时的宰相叫张悦当场考试。结果这个刘晏呢，是对答如流，出口成章，哎呀，天才！玄宗皇帝呢也很高兴，当时封这个刘晏为太子正字，其实就是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校对员、管理员，大概就这个身份。封禅之后呢，刘晏就随着唐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长安的这些大臣经常去找这个刘晏。

0: 不断的去宴请这个刘晏，干嘛？红人啊，一时间是名声大振。到了开元15年，李隆基到勤政楼去看戏，12岁的刘晏也陪同观看。玄宗一看刘晏在边上，很高兴，说你是正字官，你正了几个字啊？刘晏一笑，回陛下，天下的字皆可正，唯有朋字不可正。玄宗一听呢，哈哈一笑，打心里非常喜欢这孩子。这句话呀，是一语双关，一是说了这个朋字的结构特点，朋字儿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呢，是由凤凰的凤字儿演变来的，篆书写出来啊是斜的，就像是一只啊张开翅膀的大鸟，所以说呀，朋字啊不能正。另外呢，这刘晏呢还意味深长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实弊，给皇帝一个巧妙的劝谏。这时候演出开始，在这个楼下有一个女艺人表演顶杆，在这杆的最顶端有个小孩在那儿表演，大伙儿跟着看着。这时候呢，皇帝身边的贵妃叫刘晏以此为题做一首诗。刘晏呢不加思索，说楼上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闲清更着人。李隆基一听是很高兴啊，打这儿起刘晏这个名声可就更大了。到了天宝7年，也就是公元748年，刘晏呢先后在山西的夏县、河南的温县做过县令，而且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了破坏。那么在此期间呢，刘晏在襄阳避难，后来呢又做过太守、刺史等等等等，一直到公元762年，刘晏呢升作户部侍郎，开始掌管中央的财政工作。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啊是极为的困难，比方说这个缺粮问题火烧眉毛，以往这些粮草都打江淮地区运进，走的是京杭大运河，可是经过安史之乱之后，运河长期失修，河道淤积，无法行船，这个事情就交给刘晏了。现在呢，刘晏一看运粮的道路很周折，路途远，时间长，花费多，而且运量小，这怎么办？所以刘晏上任，首先整顿漕运，带领这些技术人员行程数千里，考察整个运河的水道，制定了周密的这种制漕的方案，亲自到现场指挥监工。后来呢，在江苏的仪征县建立10个造船厂，训练兵士当船工，解决了这种漕运的问题。当第一批粮草运到京师的时候，代宗皇帝很高兴啊，是亲自来迎接，慰问刘晏，甚至把刘晏比作是萧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到了公元766年，刘晏呢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在这段时间里，刘晏就发现这个严政存在着种种的弊端，政府的严务机构庞大，开支惊人，财政所得无几。在过去啊，

盐是由政府进行专卖的，这叫什么？这叫榷盐，由政府来负责，老百姓不许买卖私盐。这样一来，一些贪官污吏就在这个盐的问题上对老百姓啊是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老百姓对于这种食盐的这种专卖制度恨之入骨，所以刘晏呢，针对当时盐政出现的这些弊端，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设立啊停盐仓等措施，在当时叫榷盐法，也就是呢在产盐区设置盐官，向盐户进行统一的购盐，然后呢加价出售，再把这盐税加入里面卖给商人，让这个商人进行运送和销售，这就叫榷盐法。那么这样一来呢，国家的这个盐利的这个收入大为的增加，老百姓呢也能够买到价格平稳的食盐。刘晏接着改革粮价，规定每半年由官府以平价收粮存入平仓，以免呢谷贱伤农。当荒年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官府开平仓，卖平价粮给百姓，百姓受益，国家获利。他的另一财政改革措施就是在各行政区里设置巡院官。唐朝的行政区啊叫道，就是在各道设置了这些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为这个官员，管理各个巡院。各巡院呢搜集本道各州各县这些雨雪多少啊，庄稼好坏的这些情况，每旬每月都要申报转给这个上级官员。刘晏呢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又招募了这些跑得快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用现在的话说，刘晏建立了一个全国的经济情报网，让政府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刘晏主要是利用发展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刘晏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大胆实行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这样，刘晏呢忠心耿耿为大唐王朝效力，可是非但没有受到褒奖，反而受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排挤。因为刘晏的这种财政改革触及到这些人的利益，再加上刘晏秉公办事，严惩污吏，所以呢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刘晏是十分痛恨的。代宗皇帝一死，德宗继位，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就进谗言陷害刘晏，所以刘晏先后被贬官，最后被赐死，终年65岁。刘晏身居高位，从代宗大历四年起任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考核，相当于中组部部长的地位。刘晏的管辖范围啊，超过了大半个中国，都是唐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是他的住房是很小的，没有什么装修，家里也没有婢妾。当刘晏被以谋反罪陷害致死，杨炎派人去他家登记家产，预备抄家的时候，只有杂书两车，粮食几斗。满朝的文武听说呀，都不禁呢唏嘘叹息。唐德宗是一位性情急躁、好猜忌、轻举妄动又刚愎自用的人物，

刘晏无罪被杀，大家都为他呼冤。后来唐德宗迫于情势又杀死了杨炎，刘晏最终得到了历史的公断。虽然说刘晏死了，而且是冤枉的，但是刘晏的功绩一直被后人所称道。他确立的这种漕运制度和许多理财的原则也一直被后人所沿袭，所以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会说刘晏是唐代很有名气的理财家。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太宗本纪。
2: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说一说唐太宗李世民。您打开中国的这些历史看一看，
3: 在历代皇帝当中，
2: 李世民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的。无论是从李世民的智慧、功绩、头脑、胸襟各个方面堪称表率，所以有人用千古一帝的这种说法来形容李世民，我个人认为啊，说的也并无过分之处。首先说李世民的名字叫世民，世界的世，民众的民，怎么讲呢？叫济世安民。哎，有这么一种说法，济世安民，国家得到治理，老百姓安居乐业。据说李世民得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是这么讲的，隋朝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也就是公元599年1月23，这一天在陕西的李家旧宅里生下一个小孩，谁呀？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说的这个主角李世民。李渊呢自然很高兴，因为这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长子呢叫李建成，李世民是老二。在李世民四岁那年，家里来了个客人，是个文弱的书生。可是这个书生啊，有一个超乎常人的本事，会相面，会算卦，尤其是古人呢，很信这个，就把李世民给找来了。为什么要找李世民呢？是因为这个书生一见李渊的时候就大为的惊讶，哎呀，公贵人也，您是贵人，必有贵子，您的儿子也一定是大为的显贵。所以见过了李建成，又见李世民，这个书生俩眼儿一亮。怎么讲的呢？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说这孩子到了20来岁，那了不起，胸怀四海，能够济世安民了。李渊呢很高兴，所以就把这个济世安民的这个含义给了这个孩子，按照这个含义给这孩子取名字叫李世民。有人说，你说这个有根据吗？有根据，您打开《旧唐书·太宗本纪》上有详细的记载。那么李世民是不是济世安民呢？一点不假，他不仅是唐朝最负盛名的皇帝，而且也

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帝王之一。他所在位的时期，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贞观之治。那么究竟李世民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他的这个超乎常人的地方在哪儿呢？咱们接下来就要逐条逐项的给您详细介绍。李世民呢，是李渊和窦皇后生的二儿子，在公元614年娶妻长孙氏，也就是后来的长孙皇后。为什么我们要详细的把这块还要说明一下？因为很重要。长孙皇后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个女人，特别是在辅佐李世民的这个问题上，长孙皇后啊功不可没。每每当李世民胸有怨气的时候，心里面着急的时候，回去跟媳妇儿一说，跟这个长孙皇后一讲，长孙皇后就能给破解破解。所以有人说长孙皇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后之一，当代的历史学家也把长孙皇后评论为最知性的女人，也是李世民一生的挚爱。长孙皇后和群臣一起辅佐李世民，他的贤德为后人所称道，就是能够及时的化解李世民心中的怨气，并且呢以一种母性的姿态去保护这些忠臣。俗话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个一点都不假。要娶个好媳妇儿，丈夫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回来跟媳妇儿一说，作为妻子的能给破解破解，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当丈夫的一听就明白事理了，知道应该怎么做了。那遇着那种混蛋媳妇儿，回到家里抽火打架的，哎呀你跟他玩命，你跟他得打，作为男人的脑瓜一热，拎把菜刀找领导谈去了，那还好得了吗？长孙皇后远远在上面。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提一提长孙皇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公元630年，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被突厥各部尊称为天可汗，这可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大事儿。想当年，在李渊父子起兵之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抢夺。当时李渊父子还无暇顾及西北边境，为解除后顾之忧，李渊亲自给突厥的首领始毕可汗写了一封请求修好的书信，向这个突厥呢称臣纳贡。这个事情在《旧唐书》里面有记载。唐朝统一全国之后，突厥又继续侵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在626年，李世民刚刚继位之时，突厥的这个首领颉利可汗率兵20万开到长安城外的渭水桥北面。唐朝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和突厥对抗，李世民只好设了个疑兵之计，亲自率兵布阵到渭水边，隔着渭水和这个突厥的首领谈判。颉利可汗看见了唐朝的军队庞大，军容整肃，心里面没底儿，

李世民呢，又许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表示继续臣服。竭力可汗终于答应退兵，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李世民是什么人呢？能甘心向突厥称臣吗？

公元630年，李世民命令李靖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唐军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大败突厥军，活捉了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此可见，李世民不惜向突厥称臣纳贡，最终绝地反攻战胜敌人，表现了他惊人的忍耐力和长远的战略眼光。贞观四年，击败东突厥之后，西域各国的君主在长安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就是拥戴李世民成为他们共同的这个君主。唐朝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的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并不改变原有民族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于当地的这个管理。一直到了太宗的晚年，漠北地区的各部相继归附。那么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的皇帝，所以呢，在这个大漠南北专门还开辟了一条大道，管这条道称之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一共68处，配备马匹、食物、粮草，接待来往的使者。所以在李世民在位期间，做到了四海升平，四夷皆服，因为他实行了一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赞普松散干布。吐蕃族啊，就是藏族的前身，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叫赞普。松散干布呢，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吐蕃是在他统治时代开始崛起的。文成公主并不是李世民的亲生女儿，文献上记载她是啊唐宗室女，亲生女儿李世民还有点舍不得。李世民呢，宠上了什么？一桩婚姻就相当于10万雄兵。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在李道宗亲王以及吐蕃专使的伴随之下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呢在渤海亲自迎接。那么文成公主入藏为什么历些年来被世人所称道呢？首先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者宗室女下嫁这些藩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是和亲的一个典范，她的影响使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长远的发展，所以说文成公主是女外交家不为过分。与此同时，文成公主把汉族的这些技术，纺织、陶器、酿酒、造纸带到了吐蕃，同时她带去的这些诗文、佛经、史书、医学、历法等典籍也促进了吐蕃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所以至今为止也一直受到藏族人民的宠上。由于文成公主的这个博学多能，对于吐蕃的这个开化影响很大，不但巩固了唐朝的这个西部边陲，更使汉民族的文化传播到了西域，这是李世民的得意之作。

0: 新旅行。
1: 唐玄宗本纪。
2: 听众朋友，下面我给您讲一讲唐玄宗李隆基。
3: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4: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 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3: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 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次抛衣。次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次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次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

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啊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2: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

0: 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2: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那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啊、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是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

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

鼠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西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盈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盈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盈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即使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迎娶

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外戚与宦官擅权。三，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去世。因为桓帝没有儿子，所以窦皇后和他的父亲窦武就商议，迎立宗室之子刘弘入嗣帝位，他就是汉灵帝。刘弘当时只有13岁，所以窦皇后就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他任命窦武为大将军，而且还启用了党锢的士大夫陈蕃。在陈蕃的建议之下，窦武打算诛杀大宦官曹节、王福等人。可是由于谋事不密，宦官集团抢先下手，窦武和陈蕃失败被杀。此后曹节、王福、侯兰等人掀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党锢之祸更加惨烈，包括李英、范庞在内的数百名士子都死于酷刑之下了，而被株连罢官、流放西边的人也多达600-700人。至此，朝野内外有气节的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东汉的政治也进入到了最为黑暗的时刻。第13节，遍地黄金起。公元184年，东汉后期，宦官和外戚集团争权夺利，政治极为黑暗，而豪门地主又大量兼并土地，大批的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自然灾害相继不断，农民只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巨鹿人张角趁机利用宗教的形式秘密进行组织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虽然黄巾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可是他也吹响了东汉灭亡的嘹亮号角。一，起事泄密。东汉末年，冀州巨鹿一带兴起了一个名为太平道的道教支派。太平道的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播太平道为名，利用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在张角的努力之下，太平道教发展很快，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他的徒众遍及清、徐、幽、冀、兖、豫、泾、扬8个州。于是张角就把徒众分为36方，每方都设以渠帅作为领袖。这样太平道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军事组织。东汉光和7年，公元184年，这是中国农历的甲子年。张角觉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起义口号。其中的苍天 指的就是东汉政权，而黄田指的是张角和太平道。同时，张角还给各个渠帅发出了起义的计划和号令，准备让一个叫马元义的渠帅集合好荆州和扬州地区的数万徒众，于三月初五日时到达邺城集合，伺机向洛阳进攻。而就在起义的前夕，张角的徒弟唐周觉得冒着危险造反不如向朝廷告密，也许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于是唐周就跑到皇宫汇报了张角起义的全部计划。汉灵帝听了唐周的告密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逮捕马元义，并且残忍地用车裂的酷刑将他处死了。随后官兵开始逮捕洛阳城中信奉太平道的百姓，还命令全国各地的官员捉拿张角及其他太平道的头目。唐周叛变打乱了张角的布置，所以他被迫提前起义来对付官兵的追捕。光和七年二月，张角派人通知各方提前起义。随着大贤良师一声令下，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张角自称为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而张良则称人公将军。他们统一指挥战斗，张氏兄弟三人率领起义军攻打州郡，焚烧官府，没收豪族的财物，许多的地方官吏闻风逃窜。因为起义军在头上都包着一块黄布，所以他们就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冀州的好几个郡县都被攻克下来，而官军却死伤惨重。面对黄巾军的节节胜利，东汉朝廷上下乱成一团，他们急忙调兵遣将，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帅羽林军，负责保卫洛阳，然后分别派遣卢植、黄甫松等名将对黄巾军发起疯狂的反扑。就在东汉的政府积极准备军事镇压的同时，有一个叫做张军的官员对汉灵帝说，张角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兴兵作乱，老百姓之所以如水归川一般的依附他们，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张让、赵忠这些宦官侵略百姓，老百姓苦难太重，所以被迫铤而走险。要是能够杀掉这些宦官，然后布告天下以谢国人的话，就不需要大军前去征剿，造反自然会平息的。汉灵帝看完奏章之后，就召集宦官过来，他把这封奏章传示给他们看。宦官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纷纷跪地求饶，还表示要拿出家财作为军费来剿敌。其实汉灵帝根本就没有想怪罪这些宦官，他只是想给宦官们通风报信，告诉自己这些心爱的奴才有人想算计他们。宦官这才知道原来是虚惊一场，就开始攻击张军。他们说张军曾学过太平道，与张角等人是一伙的。汉灵帝听信了他们的话，就把张军抓进大牢严刑拷打。 一片忠心的张军锄奸不成，反倒被昏庸的皇帝在狱中害死了。二，卢植下狱。当时黄巾军已经占领了冀州的大部分地区，很有南下向西进攻洛阳的架势。汉灵帝自然极为害怕，于是就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前往冀州作战。卢植是一代名将，他刚刚到冀州就获得了接连的胜利，杀死黄巾军10000多人。张角一看他不是卢植的对手，就急忙改变策略，退守到广宗，凭借这里坚固的城池据守不战。而为了避免士兵伤亡过大，卢植也在城外筑起围墙，挖好战壕，做出一副长期围困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卢植的手下人禀报说，汉灵帝派了一个宦官左峰到军队来视察。卢植对宦官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出来接见。手下人悄悄问他，将军，您准备好送左大人的礼物了吗？什么礼物啊？卢植非常纳闷。手下人见卢植不明白，就说，看来大将军一无所知啊，凡是这些内宫来的人到军中视察的话，都是想发点财的，如果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回去之后就会在皇上的面前给您美言几句，如果不给的话。手下人说的话有些犹豫了，卢植着急了，大声说，不给又怎么样？难道我堂堂国家的上将还要巴结这些小人不成吗？说完之后，卢植就回到大营了。左峰本来以为上了前线能够捞点油水的，没想到卢植他只是例行公事接见了他，根本没有给好处的意思。于是左峰话里有话地说，卢将军，征讨这么个小毛贼，您可是发了大财了。卢植大声回答说，我们为皇上办事，以扫除奸贼为责任，哪有什么财可发呀？左峰非常生气，心想，哼，卢植你这么不给面子，将来有你好瞧的。然后他就气哼哼地走出了军营。回到洛阳之后，左峰向汉灵帝述职，他诬陷卢植怯懦避战，才导致黄巾军难以镇压下去。偏听偏信的汉灵帝勃然大怒，立刻下令用囚车把卢植锁拿回来进京问罪。后来卢植险些死在狱中。三，起义失败。张角等人本来都已经处在极为被动的局面了，没想到卢植突然被撤，于是他们趁势发起反击。官军新上任的将领是那位只想保存自己实力的东中郎将董卓。在董卓的指挥之下，官军的优势荡然无存，冀州很快就要被黄巾军占领了。汉灵帝一看形势不好，就急忙把刚刚镇压了颍川郡和汝南郡黄巾军的将领黄甫嵩调到了冀州主战场。 而此时起义军的领袖张角已经病死了，黄巾军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广宗坚持斗争，由张良来领导，另一部分在下曲阳由张宝领导。黄甫松首先向广宗的张良发起进攻，可是黄巾军严防死守，黄甫松攻了几天也没有什么成效，于是黄甫松就命令休战一天。起义军连日作战疲劳不堪，他们一见官军停止了攻城，也就放松警惕了。而就在当天夜里，黄甫松命令官军们利用夜色的掩护突然向广宗发起猛攻，沉睡的起义军仓促应战，终于被官军攻入了城中。最后起义军30,000多人壮烈牺牲，主帅张良也战死于沙场，剩下的50,000多名黄巾军誓死不当俘虏，全部跳河自杀。胜利之后的黄甫松把张角的尸体从坟墓之中挖了出来，开棺戮尸，而且把头颅砍下送到京师邀功请赏。11月，黄甫松就率军杀向了下曲阳，经过一番浴血奋战，下曲阳的10,000起义军也被击破了。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但是其余部的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仍然在坚持斗争，长达数年。这场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加速了他的崩溃。第14节，汉朝的文化艺术。1. 汉乐府的建立。西汉元狩3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设置了乐府，他令司马相如等人做师傅，以宦官李延年作为协律都尉，配2000石的官印，掌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歌。乐府创之于秦，与掌管庙堂音乐的太乐并立。汉武帝建立乐府，其目的是为了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以创作的诗歌来取代传统的古词。所以乐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采集各地的民歌来创设新曲调，选用新创作出来的颂诗作为歌词，然后训练乐工和女乐进行新作的排练。乐府经过汉武帝广建发展，兴盛一时，但是之后就日渐衰微了。到了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令撤销乐府，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被撤销了，但是由于他专事搜集和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乐词。

0: 在汉魏六朝的时候，人们已经将乐府所唱的歌诗称作是乐府，与古诗相对并举，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被流传了下来。二，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约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约公元前90年。他字子长，是左平邑夏阳人。他出身于史官世家，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年轻的时候，司马迁曾游历各地，体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以后的篆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有机会遍览皇家藏书，为篆书做了文献准备。正当司马迁一心一意想撰写史记的时候，因为名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遭到了汉武帝的记恨，最终遭受了腐刑。受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是他从历史上汲取力量，忍辱负重，最终完成《史记》这一史学名著。《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卷，52万余字，是上启传说时代的皇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以记载人物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为主，以表书为辅，综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对先秦史学做出了创造性的继承。其剪裁多精挑细选，叙事严谨活泼，文笔灵动，所以鲁迅先生将它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循着一段穿越时光的经典，聆听信仰与初心的代际回响。
3: 用心创作的总会被一代代有心人接受到，时隔这么多年，观众还没有忘记牧马人，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
4: 只要你是很真的，就能穿越时间。

0: 从青年到耄耋，牛奔演活了小人物的悲欢，坚守着戏比天大的诺言。他用80年的躬身实践，在文艺土壤中耕耘出一片初心。在他83岁入党之后的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牛奔个人一生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号召。
1: 我必须要踏踏实实的演戏，认认真真的做人。这个信呢，是给我的，但是它是给我们全体，它是给这一代青年人。
0: 一纸书信，千钧嘱托，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这封信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文艺界激起了层层波澜。
2: 牛奔老师
3: 戏大过天的执着、上善上美精神，让我受益至今。
4: 中国文化当中，谦虚这两个字要做到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杆。
5: 奔老师8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一份执着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6: 中国的艺人就是要有信仰、有情怀、要肯担当，才能配得上做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0: 一灯燃而千灯明，从荧幕到舞台，从老一辈到新一代，牛奔的故事像一颗火种，它的光芒早已超越文艺的疆域，照进了更广阔的青春原野。
7: 牛奔老师让我明白，演员最大的荣誉不是演主角，而是能把每一个小角色都演成活生生的人。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心，就是我最想要学习的。
4: 在了解牛奔老师83岁入党的故事后，我才明白，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辈子的坚守，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走心。现在我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也想跟着这份信仰，在文艺为民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6: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是个非常非常辉煌的时代，年轻人，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你努力。
0: 2022年，在秦怡老师100岁生日前夕，80多岁的牛奔像当年那个初到上海的少年一样，来到病床前，凝视着自己的恩师。躺在病床上的秦怡是牛奔艺术的老师，更是他入党的引路人。
6: 我总是希望你早点站起来，咱们一块儿在台上、在荧幕上，你哪怕坐着，咱们都一块儿要演。
0: 生命会老去，但信仰正年轻。牛奔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初心就是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望去，自己依然是最初那个追光少年时的模样。这份穿越时光的共鸣，正是艺术最动人的生命力。这份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精神接力，也终将在新时代的文艺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
8: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坝子儿，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0: 文化。
1: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0: 嗯，知道了，爸爸。
1: 好的，孩子。
2: 这是9岁那年我与爸爸的一次对话。那个时候嘛，爸爸不止一次趟过河去对岸的兵团团长，在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拖拉机、康拜因、上班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很多希望和梦想。十几年后，我走出吴石县姨妈墓镇，上了大学，在南方闯荡数年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驼石干河畔。
3: 请听广播剧《奔逃的驼石干河》上集。
4: 亚平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平山县80桥打小学，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与您对话，我特别激动。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程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达空间站，希望您能喜欢。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对太空充满了向往，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谢谢亚平老师。
5: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也谢谢你能到现场来给我们助力发射。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给大家再讲一课。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同学们最好奇什么，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去发现，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飞天之前，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谢谢。
2: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是神舟1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给小朋友们带来的天宫课堂。刚才提问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栏杆村伊利姆努尔约迈尔阿布拉同学。
6: 库尔班校长，我也想去空间站见一见航天员。
2: 嗯，好。
7: 校长，我也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航天员叔叔和阿姨。
2: 同学们，如果你们能见到航天员，你们想问一些什么问题呀？
6: 我想做航天员，我想问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航天员呢？
7: 嗯， 库尔班校长，我想问问航天员们，他们在天空里看到的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8: 我想知道太空里有外星人吗？外星人的眼睛跟您的眼睛一样大吗？他们有我漂亮吗？
2: 孩子们，你们的问题都非常好，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望，只要你们能好好学习，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一定努力让我们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见到航天员，好不好？
6: 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
2: 我叫库尔班·米亚兹，是乌什县前进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看到孩子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去学习去成长，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生活，回到乡村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的情景。
1: 库尔班，你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分配到地区中学工作，你现在想去镇上开办小学，你可要想好了，孩子，想好了，你就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2: 爸爸，我想辞职，自己去开办一所学校，就是想把孩子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好，让他们自己放飞自己的梦想。你相信我。

0: 什么？你要停机留职，库尔班？我没有听错吧？
1: 没错，老校长，我想停薪留职呢，回姨妈墓镇办学校。啊，
0: 库尔班呀，你这股子闯劲儿嘛，我倒是很欣赏。当年，你库尔班扔下人人羡慕的教师工作，去赶时髦，去下海，当时我支持了你。年轻人嘛，去见见世面没什么坏处。可你这才回来几天啊？你以为这地区中学是我家开的呀？哎，
1: 不是不是，老校长，您先听我说嘛。
0: 库尔班，有什么好说的？办学校不是儿戏，有那么简单吗？
1: 老校长，来来来，你先喝口水，听我说几句可以吗？哎，老校长是个好人，他像当年一样再次支持了我，在姨妈墓镇党委办公室，校址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拿出这些年赚的60万元，开始细细筹划。爸爸是老党员，很崇拜库尔班·图鲁木爷爷，所以给我取名库尔班。爸爸说，建学校是破天荒的事，不能急，慢慢来。我心里敞亮了许多。
2: 什么什么，库尔班，你邀请我到镇上教学？嗯，怎么可能？我李永红堂堂的兵团中学老师，怎么可能去一个民办小学当老师呢？
1: 李永红老师，你先别着急嘛，你听我说嘛。
2: 再说了，你们伊玛木镇100%的维吾尔族，他们能听懂汉语吗？
1: 李老师，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2: 症结所在？嗯，
1: 现在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每天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去县里上学，为的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李老师，你不知道，当年如果不是你们团长的孩子教我学会了普通话，我库尔班尼亚兹哪有今天呀。
2: 库尔班尼亚兹老师，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你是名人，你是伊玛木镇的第一位大学生，还是闯荡山海的弄潮儿，可现在你要去办学校还要拉上我，你究竟是咋想的？你
1: 李老师，我想让伊玛木镇的孩子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他们的未来很不乐观。
2: 有那么严重吗？
1: 比这严重的多。李老师，你看，咱能不能这样啊，先帮我把学校办起来，等有点眉目了你再做决定，行不行？啊，
2: 那好吧，容我再考虑考虑。哎呀，
1: 别考虑了，李老师，我知道你母亲就是老师，你大学毕业后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团长，团长的孩子是重要，可一河之隔，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快渴死了。李老师，我库尔班求您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呀，我答应你行了吧？
1: 那时的姨妈墓镇思想文化还比较封闭，我挨家挨户动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给他们讲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慢慢的，有家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到了学校。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今天是2003年5月8日，咱们姨妈墓镇第一所国家通用语言小学开学了。今天我还邀请了哈斯木等家长来旁听我们的第一堂课。哎，
3: 太好了，我就想来听听课。
1: 咱们这所地处祖国边陲的小学呀，距边境线不到100公里，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听老师讲课，尽快的学会国家通用语言，尤其是学好中华文化，将来长大了
4: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现在请林永红老师为大家上第一课，大家鼓掌。
2: 同学们好，我们的第一堂课的内容是汉语拼音，现在大家跟我读啊
5: 啊，
2: 窝
5: 窝，
2: 鹅
5: 鹅，
2: 啊，
6: 哎，这个老师讲的啥东西，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啥，
7: 听不懂他讲的什么呀，
6: 我一句也听不懂，
8: 啊，
7: 说的啥
9: 没事，
7: 就是咬牙，
9: 我也听不懂。
2: 同学们，同学们，安静安静，请大家安静。
10: 哎哎哎，乡亲们，我们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他们嘛就派这样的老师吗？大家都听不懂。
6: 哎，哈斯姆老板，你见多识广，快说说，咱这学还能上吗？
10: 哎，我哈斯姆就是一个卖药的。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不照样子开药店的吗？
6: 这么说这学，
10: 我觉得啊，这个学子咱们就不要上了。
11: 我听不懂，我要回家，回家。
6: 看看看看，哈森老板，你说的对，这学呀，咱还真就不上
10: 了。对，咱们不要上了，我也把我们孩子带回去。这教的什么东西啊？
12: 回去吧，走，回家，
13: 回家，回家，
14: 回家。
2: 大家不要乱，听我说，同学们。
1: 第一堂课失败了，家长们对学校使用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这个新生事物有许多疑问。有人说，库尔班是个骗子，办学是假，等土地升值后再卖出去挣钱是真。那段时间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生怕面对那些乡亲们质疑的目光。最让我难受的还是学生和老师的流失。老师，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2: 奇耻大辱，我林永红第一堂课就上成了这样，这往后怎么做人呢？
1: 哎，都怪我库尔班这个校长太大意了，像哈斯姆那样的都是吵着叫着把孩子送来的，可倒好，捣乱的也是他们，这什么人嘛，这是。
2: 校长，你是说他们吵着叫着把孩子送过来的吗？
1: 就是嘛，要不我怎么会选哈斯姆他们这些家长做第一堂课的观摩代表呢？
2: 如果是这样，那中间环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问题
2: 啊？
1: 能出什么问题？这第一堂课内容我们不是设计得很丰富吗？
2: 啊，校长，我想起来了，当时我讲课的时候注意到了同学们的表情是，哎呀，很复杂，好像
1: 什么
2: 有点
1: 复杂。哎，怎么个复杂？
2: 也许我的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所以
1: 所以一些孩子急哭了。他们小小年纪自尊心都很强呀，
2: 是
1: 啊，还要回家呢。
2: 现在看来孩子没有错。
1: 这么说哈斯姆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2: 应该没有。校长，说来说去是我们欠考虑啊。第一天上课他们本来就心里没底儿，我们还整了那么多的家长来观摩，那人家心里能没有负担吗？哎呀，换了我也要回家的。
1: 啊，李老师，你不生气了？
2: 算了，我林永红没那么小心眼。校长，
1: 太好了。你可是我库尔班三顾茅庐从兵团请来的骨干，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2: 哎，校长，一顾茅庐好不好？
1: 是一顾茅庐，可你答应下来试试呀。
2: 放心吧，校长，这个书啊我交定了。
1: 交定了？
4: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4: 好。
1: 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被领回家的孩子说啥也不愿意来学校。我向家长承诺，学费一分钱都不用掏，两个星期如果交不好，我再额外退钱。就这样，一部分孩子总算回到了校园。不久，欢声笑语从教室里传了出来。

0: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一起夸夸脱石干河，脱石干河母亲河，哪位同学你没去过，去没去过不要紧，听我一一来说道。
1: 我没去过，一起夸夸脱石干河我没去过，你去过没？
2: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我也没去过。
3: 好
2: 玩。
3: 同学们都有了，现在跟着我一起做广播体操，预备起。
4: 同学们，这红黄蓝相间的彩色旋转滑梯呀、啊，是我们库尔班校长特意为你们购买的，好看吗？
5: 好看。
4: 敢上去吗？
6: 只是我敢，
7: 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得了？
8: 是啊。
4: 不错，这彩色旋转滑梯有三米多高，可正是锻炼我们大家胆量的好器材。将来呀、啊，我们有许多同学还要去当兵，不把这胆量练出来，能当兵吗？
5: 不能。
4: 好，我给大家先做个示范。
9: 怎么样，卡斯洛老板，不领孩子走了吧？
10: 不领了，不领了。哎，库尔班校长，不好意思啊，是我们误解你们了。
9: 没有什么，这孩子呢，要适应学校，也要适应老师。这个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呢，更要有个适应过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1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们库尔班校长嘛，就是个大能人嘛！哎，在这一马木镇嘛，哎，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哈斯姆老板，这马屁嘛就不要拍了啊！往后嘛，多理解一下，就什么都有了啊！
10: 哎、放心放心，库尔班校长，这些包在我哈斯姆身上。哎，
9: 好好好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河》，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艳、基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1: 一季岁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

贵。从前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他身强力壮，嗓门很大，他只要吆喝一声，顺手就能从泥地里拔起一棵一人多高的小

术。可是吴刚空有一身力气，做起事情来全没耐心。他呀，学了三天铁匠手艺就嫌太热，当了五天布店学徒又嫌太烦，后来干脆

0: 哇，吴刚好不容易等到种子发了芽，又隔三差五地去掘开泥土，看看它是否在长。这三弄两弄的，苗儿死了，地也荒了。吴刚心里讲，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既省力又光彩的活儿呢？这才是自己愿意干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别人在求神拜佛，于是有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神仙呢？做个神仙不是又省力又光彩吗？于是吴刚决定去做神仙。吴刚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找到神仙，把自己点化点化。他跨过一条条大河，翻过一座座高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终于在一棵老松下找到了一位老神仙。那老神仙白须飘飘，神采奕奕，吴刚一下看得呆了。他愣愣神儿，赶紧上前拜见。
1: 老神仙，我终于找到您了，请您教教我做神仙的方法吧。
0: 老神仙呵呵一笑，看着吴刚说，
2: 小伙子，做神仙可不是说着玩的，得下许多功夫，你做得到吗？
0: 吴刚赶紧说道，
1: 我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趟过多少河，走破多少邪，才找到了您，怎么会做不到呢？
0: 老神仙看见吴刚倒是诚心诚意的样子，就说，
2: 好吧，那你就从治病救人开始，学着为大家解除病痛，明天你随我进山学采药吧。
0: 吴刚想，这太简单了，就跟着白胡子神仙采药。他们一连爬了十几天的山，白胡子神仙很细心地告诉吴刚，这种草药能治什么病，那种草药能治什么病。吴刚还没听完，心就烦了，不高兴地嚷道，
1: 神仙就应该逍遥自在，您为什么要我辛辛苦苦爬山采药呢？
0: 神仙笑着说，
2: 爬山采药是为了救治人间的老百姓啊，有什么辛苦的呢？
0: 吴刚皱着眉头叫道，
1: 不对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飞来飞去才是。
0: 白胡子神仙见吴刚不耐烦的样子，摇了摇头说，
2: 我看你呀，根本不懂得做神仙的道理。这样吧，我们不采药了，我给你一本天书，你好好读一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弄懂了再说。
0: 吴刚一听，这还不错，比采药简单多了。他接过天书问，
1: 把这本书读懂了，是不是就可以变成神仙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2: 你把书里的道理学通了，心里就会觉得亮堂了，那时候再学仙就容易多了。
0: 老神仙的一番话让吴刚的心静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吴刚又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读书很是麻烦，就又去找白胡子神仙了。
2: 可惜呀，可惜。
0: 白胡子神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吴刚，说道，
2: 你还是不要学仙了吧，回家好好种地吧。
0: 吴刚可不情愿，说道，
1: 我千辛万苦跑来学神仙，哪能就这样回去？
0: 白胡子老神仙见他不想回去，就问，
2: 吴刚啊吴刚，你能说说你想学做神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0: 吴刚不加思索地说，
1: 我想学飞，想飞到月亮上去玩玩。
2: 月亮上可不好玩啊。
1: 你真要去？
0: 老神仙问道。吴刚一脸坚决，连说，
1: 要去要去。
0: 老神仙叹了一口气，说道，

0: 好吧，我这就带你去，你闭上眼睛。
1: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吴刚的双脚就飘飘然离开了地面。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胡子神仙用扇子敲敲吴刚的额头，说：
0: 吴刚，到了你要来的地方啦。
1: 话音刚落，风声就停了。吴刚赶紧睁开眼，却只见这地方光秃秃一片，远远的除了有棵大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吴刚奇怪地望着四周，拉着白胡子神仙问：
2: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荒凉？
1: 白胡子神仙笑着说：
0: 你不是想到月亮上来吗？这里就是月亮啦，你玩个够吧。
1: 吴刚很是好奇，径直走到这儿唯一的大树下，问道：
2: 这是什么树呀？
1: 白胡子神仙说：
0: 这是一棵桂树，有500多丈高呢。
2: 哦，就这些呀？月亮上原来也不好玩，我们还是走吧。
1: 吴刚不耐烦地催促白胡子神仙，可白胡子神仙却说：
0: 这地方好来可不好走啊，这回我帮不了你，你得自个儿飞回去。
1: 吴刚一听就傻眼了，他沮丧地说：
2: 我又不是神仙，不会飞啊。
0: 你用这把大斧头把这棵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飞回地面上去了。
1: 白胡子神仙说着，就变出一柄大斧头。吴刚一听可高兴了，说道：
2: 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1: 他接过斧头，大吼一声，往树上连砍了三大斧，可大树却纹丝不动。他放下斧头，擦擦汗，再往树上一看，发现树干上竟然连斧头砍伤的痕迹都没有。白胡子神仙笑道：
0: 吴刚啊，这棵桂树得要有耐心的人平心静气地砍300斧头，就可把它砍倒，没耐心的人呢，砍了也是白砍。你砍下一道缺口，只要斧头一拿开，缺口立刻就复原了。你就在这儿练练你的耐性，什么时候练成了，你就做成神仙了。
1: 吴刚只好留在月亮里砍伐桂树，只可惜他天生懒惰，没有耐心，只要他一偷懒，那桂树又重新长好了，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砍着那棵大桂树呢。不信你抬头往月亮里瞧瞧。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巾帼女将，妇好。一，妇好其人。妇好的权威应该是在一次成功的军事征战中得以确立的。他的军事征伐为商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武丁之前，距商朝都城正北数百千米的土方常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土方是一个强悍的族群，他们一旦进入商朝所属的田猎区，即肆无忌惮，随意掠夺人口财物。 商王曾经多次对土方部落发起过战争，

但是都没有能够制服他们。土方仍然连年不断地南下侵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武丁即位之后，命富豪率兵讨伐土方，富豪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土方，土方从此老实起来，再也不敢侵扰商地，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虽然国力并不强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杀人掠物。于是富豪受武丁之命，再次带兵迎敌，但是他来到前线却按兵不动，只是暗中窥探敌军的动态，等待出击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富豪就带领军队猛然全线出击，夷国军队一败涂地。只此一仗，就让夷国人领略到了富豪的厉害，夷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滋扰生事了。上文所提及到的商朝对八方的军事胜利，也是富豪的战绩之一。八方立于商朝的西南方向，这个族群可以说是商朝的宿敌了，他经常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为了摧毁八方，武丁曾亲自出兵杀敌。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武丁与富豪定下了计谋。武丁率领精锐的部队前去偷袭八军的军营，而富豪则率领兵马在八军退路的方向预先做好埋伏，准备痛击八方，迫使其退兵。当武丁带领伤兵突然出现之后，八军惊慌失措，来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了。而这一下正好就落到了商军所设的埋伏圈之中。于是富豪指挥伏兵迎头截杀，全歼了八方这支军队。这一仗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伏击战。二，地位显赫。除了以上几次成功的征战，富豪还打退了西北方向的羌国的入侵。他的勇武善战和雄才大略，令商朝周围的那些方国部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威名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之后。武丁对富豪可以说是敬爱有加，在富豪生的时候就时常让人来占卜他的起居、健康、生育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在他去世之后，武丁为了祭祀他，在他的墓中建立了宗庙建筑，墓上建有享堂。在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的心目中，富豪一直享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武丁死后，他的后人没有把富豪作为依附于武丁的妻子，将他的尸体移入大墓和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富豪的墓穴。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会单独为富豪举行祭祀，这可以看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遗风。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妇女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至于妇好这样的贵族妇女，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甚至在沙场上立下显赫的战功。三，随葬瑰宝。由于武丁极其宠爱妇好，所以在妇好去世之后，武丁在他的墓葬中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使妇好也能在死了之后享受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在妇好墓中出土的1928件随葬品中，包含有青铜器、玉石器、古牙器等等，还有近7000枚的海贝，其中带有妇好好字的铭文青铜器就有109件。这些青铜器都是武丁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而妇好的三连眼、妇好偶方仪、妇好萧尊和司母心四足弓更是其中罕见的珍品。妇好偶方仪通高60厘米，长 88.2 厘米，重71千克，主要用于承载食物。这件器物较为独特，呈长方形，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像是由两个方仪联合而成的，每一个侧面皆有一个像头形式的饰物，而器身都用兽面纹装饰，其盖似屋顶形，顶的两端放置钮，器内铸有铭文妇好两字，其造型凝重雄伟，纹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高超，形制独特，宛如一座殿堂，是殷墟青铜器中的珍品。妇好萧尊通高 45.9 厘米，重 16.7 千克，体型呈萧状，头部微微向上昂起，宽大的尾部和粗壮有力的双足都共同支撑躯体。萧的神态端庄，有王者之气，不是一般自然界中萧中的猛禽可比。萧周身纹饰精细，面中部及胸前中部各有一道飞棱，冠面外侧有羽纹，内侧是有魁纹，在萧的背部还铸有一只做飞翔状的鸟和一条小巧的魁龙，整个器型透着雄健苍劲的气势。商代超绝的青铜工艺和工匠高雅的审美情绪以及浪漫的气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母心四足弓高36厘米，重 8.5 千克，是一件样子很奇特的盛酒器。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它应该是四足奇兽。如果再仔细观看，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呈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这究竟是何神兽，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这件器物从嘴至尾为器盖，通体是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心三字的铭文，其想象力的丰富、巧夺天工的工艺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商代艺术家的巧思。另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铜钺，
这是死者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而墓中的四面铜镜，至少表明了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铜镜了。随葬的玉石器中，多为商代玉器中的精品。十件玉石人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饰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三件带把的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而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龙，龙身短小，并出现单一的云雷纹、重环纹、菱形纹等等装饰。龙尾似刃，薄而锋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妇好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武丁时期的历史、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从奢华的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也说明妇好这位女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贵族。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功过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第十节，纣王亡国。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商汤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重蹈夏桀的覆辙，在他的十七世孙帝辛手上，他所创立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一，失德君主。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他是商朝的第29位王帝乙的小儿子。因为是帝乙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帝乙死了之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世所说的商纣王。纣王不仅勇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是他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露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铃，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的残暴，为了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法，比如陶烙之刑，就是用青铜制成的空心铜柱在中间燃烧木炭，把铜柱子烧红之后，凡是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命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铜柱的滚烫，就掉了下去，被火活活烧死。此外还有海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酱。有一位诸侯叫做梅伯，他曾劝纣王废除刨落酷刑，于是纣王就将他施以海刑，剁成肉酱，并且还强迫其他的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腐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块，晒成肉干。朝臣们对纣王的暴政是敢怒不敢言，于是恶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他指责纣王无道，结果也被纣王处死了。
纣王

将它制成了肉干来示众。后来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在背地里叹息，结果被人告发，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随后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然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二，商朝灭亡。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的灭亡，于是苦苦劝谏纣王，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只好逃离都城，隐居在民间。而纣王的另一个兄弟姬子对纣王的暴政也是早有不满，他就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王发现了，就命令武士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姬子佯狂为奴，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可是纣王非常生气，他说：哼，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你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他就下令把比干杀死了，随后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朝中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颓势已经难以扭转了。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之下，势力日益强大。特别是武王继位之后，他知人善用，延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比如太公望、周公旦、散宜生等等。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国家日益兴旺起来。同时周武王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灭掉商朝，他不断派人调查商朝的情况，当他得知商朝的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于是就断定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王发起进攻，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展开激战。那个时候商朝的军队正在和东夷族作战，来不及调回，于是纣王只好临时把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谁成想奴隶们早就恨透了纣王了，所以在阵前纷纷倒戈起义，导致周武王的军队攻入了商朝的都城朝歌。三，露台遗恨。到了这个地步，纣王只好狼狈地逃回宫中去了。眼看大势已去，纣王是悔恨不已呀。他一想到周军马上就要攻入了，如果沦为阶下囚的话，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把心一横，换上最为华贵的服饰，全身挂满了珠宝，登上了最为豪华的宫殿露台。他以袖掩面，表示愧对列祖列宗，然后就举起一把火自焚而死。等武王率领军队赶到的时候，纣王已经被烧死了，所以武王就命人斩下纣王的头颅，
与一面大白旗

0: 一起高高挂起来，以彰显他的罪恶。商朝就这样灭亡了，周武王成为新的天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建立了。而帝辛的失道，是他被后世贬出帝的称号而改称为王，这也就是纣王这个称呼的来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荣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3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3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2回，第3回见面呢，是在天宝4年，不到1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3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2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啊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时，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啊，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

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二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林，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像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还。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啊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二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说这个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百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林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杜甫对于李白的诗歌有评价，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对待李白的评价呢，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朝的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

0: 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 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即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

帝喾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喾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喾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喾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喾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喾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喾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

0: 阮旭知道地库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地库说，
1: 叔叔，九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
0: 阮旭说，那么以你之见呢？
2: 地库说，
1: 九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
0: 专旭一想，对呀，地库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九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九国之乱。颛顼看到地库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地库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地库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
1: 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
0: 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儿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地库呢就被称为高新市。颛顼见高新市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
3: 李济岁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百鸟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

是文武百官的，不是人，哎，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五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五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弓、漆弓、陶弓、染弓和皮弓等5个工种。哦，还有9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奥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
1: 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
0: 少昊对颛顼说，孩子啊，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
1: 颛顼诚恳地说，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3: 笔记虽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女娲补天的故事。女娲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大地上辛勤的劳动，幸福的生活，女娲很高兴。可是呢，好景不长，灾难呢很快就降临了。事情是因为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而起的。俗话说，水火不相容，这两位天神呐，一心要争个高下，就打起仗来了。这一仗啊，两位神仙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从地下又打到天上，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样就闹得到处都鸡犬不宁的。结果呢，祝融打胜了，共工觉得没脸见人了，他就逃到了天边的不周山下。可他心里这个气呀，怎么咽得下气呢？一怒之下，他居然一头向不周山撞过去了。他这一撞啊，自己倒啥事儿没有，人间的事儿可就大了。怎么啦？原来呀，那不周山是撑起天空西北角的一根天柱子，这不周山崩裂了，支撑天地的大柱子可就折断了。这天柱子一断，天往西北塌，星星火石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地往东南陷，海水呢就咕嘟咕嘟地往上涌。糟糕的是，空中飞落的火石互相撞击，生出火花来，燃烧了整座整座的山林。洪水从塌陷的地下喷涌出来，大地呀，很快就成了汪洋一片。山林中的龙蛇猛兽被大火吓得发了疯，逃窜出来，见人就吞。这下子可好喽，生机勃勃的大地就不见啦。女娲看到在洪水中挣扎，在大火里呼救，在猛兽蹄下呻吟的孩子们，她心疼极了，决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这个世界。天上的大窟窿还在冒火，女娲决定先把天给补上。于是呢，她踏遍了山野江河，到处去找寻补天用的五彩石头。这可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呀，她整天忙碌着，找来了红颜色、黄的、蓝的、白的、青的五种石头，用神火进行煅烧。当石头融化成五色的岩浆，他就用它们填补天上的大窟窿。他一直不停地忙着，搬石头、炼石头、舀浆、补天，一刻都不能停啊！因为他知道，多耽误一刻，就有更多的人类要遭殃。就这样，天上的窟窿总算是补好了，西北的天空也变得五彩辉煌。可是没有撑天的大柱子，那天还是倾斜的厉害，万一再塌陷下来，那可不得了啊。女娲就到处寻找，最后呢，在茫茫的大海上，她发现了一只大龟。女娲走过去对龟说，大龟呀，如今天上的窟窿补好了，可是那根折断的天柱子却没有了，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大龟听了，连忙说道，女娲娘娘，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帮忙。女娲说，我想用你的四条腿做撑天的柱子，可以吗？ 龟说了，为了人间的安宁，我答应了。大龟就答应了女娲的请求。女娲用龟的四腿做了擎天柱，这下子天上的灾难算是停止了。可是地上的灾难还没完呢，女娲扑灭了燃烧的大火，却发现毒蛇猛兽依然四处奔窜，到处的伤人。其中啊，有一条深海黑龙最可恶，于是女娲就下海杀了这条黑龙。其余的野兽见了，再也不敢出来随便的捣乱了。现在只剩下洪水了，聪明的女娲把芦草烧成灰，用堆积如山的草灰淹塞了四处涌动的洪水。经过这一番辛劳，苍天补上了，大地填平了，洪水也止住了，龙蛇猛兽也逃走了，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灾祸还是给世界留下了痕迹，从此啊，天空有些向西北倾斜，太阳、月亮、星星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大地呢向东南塌陷，因此一切江河都往东南流去。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寒来暑往周而复始，世界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

0: 读课文。
1: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杨诗涵。今天我朗读的是《难忘的泼水节》。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今年傣族人民特别高兴，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和他们一起过泼水节。那天早晨，人们敲起象脚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了欢迎周总理，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一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伸向天空，人们欢呼着，周总理来了。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的长裤，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的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开始泼水了。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周总理泼水，祝他健康长寿。清清的水泼啊洒呀，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笑着跳着，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啊。1961年的泼水节，多么令人难忘啊！1961年的泼水节。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

0: 安世种。育儿成癖，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氏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氏族谱，并作苏氏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氏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残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氏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绿的歌，作者冰心。我的童年是在

0: 之滨度过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湛蓝的大海，身后是一抹浅黄的田地。那时我的大半个世界是蓝色的，蓝色对于我永远象征着扩大、深远、庄严。我很少注意到或想到其他的颜色。离开海边进入城市，说是目迷五色也好，但我看到的只是杂色的暗淡的一切。我开始向往看到一大片的红色来振奋我的精神。我到西山去寻找枫林的红叶，但眼前这一闪光焰是秋天的临去秋波，很快的便被朔风吹落了。在怅惘迷茫之中，我凝视着这满山满谷的吹落的红叶，而向前看的思路却把我的心情渐渐引得欢畅了起来。落红不是无情物，它将在春泥中融化，来滋润培养它的新一代。这时在我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幅绿意盈人的图画。那是有一年的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去，坐汽车从公路进入祖国的南疆。小车在层峦叠嶂中穿行，两旁是密密层层的参天绿树，苍绿的是松柏，翠绿的是竹子，中间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色调深浅不同的绿树，衬以遍地的萋萋的芳草，绿把我包围起来了。我从惊喜而沉入恬静，静默地欢悦地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绿是象征着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绿是人生中的青年时代，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人类都有其生命中的青年时代。我愿以这支绿的歌献给生活在青年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青年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开始有些满足了，沉浸于享乐之中，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中正的大臣被罢官了，比方说张九龄，一些小人开始占据要位，比方说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这个人呢，说话很好听，嘴上很甜，可是心里面呢阴险毒辣，就好比那肚里的蛔虫一样。比方说公元736年，李隆基呢想从洛阳回长安，张九龄等人就劝说，现在秋收啊刚开始，能不能等一等，皇帝出巡，地动山摇，这个时候如果回长安，恐怕沿途百姓就会影响这个秋收。张九龄说完走了，李林甫来了，就跟唐玄宗讲，陛下呀，长安和洛阳那就好比是陛下的两个行宫，就好比陛下的两个屋一样，你愿意进哪屋就进哪屋，愿意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这是陛下您的家务事，难道说我回家进哪屋

0: 跟别人商量商量吗？
1: 哦，他说误农时，耽误秋收，
0: 减免赋税不就完了吗？咱补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何必陛下要给老百姓让路呢？这个李林甫啊，很能揣摩唐玄宗的意思，所以呢，唐玄宗就没听张九龄的。
1: 一来二去的，李林甫找机会陷害张九龄，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由自己把持朝政。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
2: 回长安，
1: 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因为什么？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所以啊，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怎么办呢？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而且色艺双绝，这个人呢，长得漂亮，而且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哎呀，太好了！这一说就把李隆基给说动心了，有这么好吗？至于这样吗？找了个理由，就把这个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招进宫来。寿王妃和李隆基什么关系呢？那是自己的儿媳呀，老公公把儿媳妇叫到宫里了。杨玉环，咱简单的介绍两句，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呢很有名气，包括白居易也写了一篇长诗叫《长恨歌》，其中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于一身？甚至于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不重生男重生女，皆是因为这个杨玉环。杨玉环呢，出生在成都，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在叔父家长大的，是在洛阳长大成人，打小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熟悉各种乐器。传说当中，这个杨玉环呢，在洛阳赏牡丹的时候，看花的时候，这牡丹花一看，哎呦，这人太漂亮了，比我都漂亮，比牡丹都漂亮。结果那花害羞了，吧嗒一下，花瓣合上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的是中国四大美人，其中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寿王就发现了杨玉环，一见钟情，想方设法把16岁的杨玉环正式册封为寿王的王妃。我们说了，现在高力士知道这件事儿，向李隆基推荐杨玉环。公元740年，李隆基把杨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个杨玉环歌舞。这一看，李隆基动心了，哎呀，太好看了，色艺双绝，这可惜是我儿媳妇儿，这我媳妇儿多好，怎么办呢？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命这个杨玉环做个女道士，为这个窦太后祈福，赐法名太真，就让杨玉环留到宫里了。那寿王这边怎么办呢？又给寿王找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裴渡传，
2: 之前我们说过很多唐朝的名相，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还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开创元和中兴的唐代名相。这个人呢，就是裴度。提起裴度，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而且在历史上，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对于裴度评价颇高。裴度这个人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死于唐文宗开成四年。您打开唐朝的历史数一数，从代宗到文宗，先后经历了七个皇帝。裴度这个人先后在四朝当中可以说是擎天博玉柱的栋梁之才。有人说裴度是政治家，也有人说裴度呢是文学家。其实啊，这两种说法呀都有一定道理。那么裴度一生当中最大的这个贡献，或者说最大的功绩，那就在于他削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啊要细说一说的话，这个裴度啊，为人正气凛然，居官呢清正廉明，先后十次拜相，四次登上帅台，五次作为节度使，三次作为征讨藩镇叛乱的军事主帅，派这个李肃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结束了淮西十多年割据的局面，所以才有了肃宗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这也就是元和中兴。裴度这个人呢，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官僚家庭，25岁就考中了进士。因为这个人呢，贤才正德，而且能言善讲，谈论起国家大事，那说的是条条在理，让听者无不佩。所以后来啊，给他个官职，作为河阴县的县尉。打这儿开始，就开始了裴度这个人的政治生涯。裴度这个人做官呢，那是很称职的，要么就不做，做就把这个事情啊做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都非常顺应这个唐宪宗的心意。所以啊，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从刚开始的这个县尉做到了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一直做到最后的宰相。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裴度在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和唐文宗四朝当中历任要职。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还得说裴度是个人才，而且对于朝廷那是尽心竭力的。虽然他五次被排挤出朝廷，给放到各地作为节度使或者留守的地方官，尽管如此，可是裴度啊这个人是很有威望的，所以无论在哪儿备受关注，甚至于来了外国的使节、藩邦的使节，到达京师之后，先问谁呀？先问裴度，后问皇上。就可见当时裴度的威望和影响。同时呢，他和许多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好朋友。这些人对于裴度来说，也有很高。

的赞誉。那么裴度他是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70多年的时间里，在这段时期的大唐王朝可以说内部矛盾日益激烈，再加上朝廷的官员结为朋党，宦官作乱，还有外面的藩镇反叛，应该说唐后期的这个政治是很混乱的，也很黑暗的。那么裴度为了维护大唐的统一，坚持打击这个藩镇割据势力，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呢，他和这个宦官奸臣做了不懈的斗争，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我们说了，这个裴度一生当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那就是辅佐唐宪宗平定淮西的叛乱。在公元814年8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把军政这个大权都揽到自己手里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四次发兵，屠武阳，焚邺城，掠鲁山和襄阳，危急京师。那么在对待反叛吴元济的问题上，朝廷啊就起了纷争了。大多数人是主和派，主张呢赦免吴元济的罪过，并且委任他为淮西节度使加以安抚，这样呢就免去刀兵之灾。裴度等人呢是属于主战派的，裴度的想法是什么？淮西不得不除，这是心腹之患，睡榻之旁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人存在呢？况且淮西军营上下离心离德，倘乎以天子神威率全天下的人马就可以攻破他。我们说过唐宪宗这个人，这个人是很有作为的，所以呢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开始讨伐淮西的行动，平定淮西的叛乱。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的费力，那字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里，那真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使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和痛苦，欢欣和悲叹，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身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活着。身心俱患，正如在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已流到远方。爱也是在流水上写字。当我们说爱

0: 的时候，爱之念已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既然是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到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到了，树叶才会掉下。在一群陌生人之间，我们总是会遇见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就会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和面孔，他也如写在水上的一个字，在因缘中湮灭了。生活中为什么会有恐惧、惊慌、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固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在于前面的浮草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木。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够心无挂碍，没有恐惧，远离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皇朝先住进田令孜的家，把留在长安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之后，皇朝在众将的簇拥之下进了皇城。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皇朝称帝。皇朝在太清宫斋戒之后，在含元殿继皇帝位。皇朝登上了丹凤楼，颁下诏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起义军将领依次封官拜爵。唐朝原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用，禁止义军人再滥杀无辜。这时候的唐僖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田令孜抢了几匹马，让僖宗后妃和几个全换骑上，其一队人呢都是不行，连福木泽寿四个小王都没有马骑。寿王累得不行了，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歇一会儿，田令孜见了就大吼一声，快走。寿王哀求，我实在是走不动啊，请军师为我找匹马吧。啪，田令孜挥手就一鞭子，这深山老林的哪来的马，快走。不过这一鞭子他可打错了，这寿王啊就是以后的唐昭宗。昭宗后来一继位就把田令孜啊满门抄斩。翻回头咱们再说这皇朝。12月13，皇朝称帝，国号大齐。起义军历时六年的这个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皇朝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时候的皇朝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没有出台任何的政策稳定人心，这都没有，也并没有在各地设置这些兵士，也没有追击这个唐朝的残兵败队。干嘛呢？封官派将，贪图享受。特别是这皇朝把这僖宗留下的这些后宫美女

0: 给留到自己手上，就想的是这事儿。结果呢，给大唐以喘息之机。
1: 田令孜带着唐僖宗一路逃跑，到达兴元。僖宗下令全国的兵马，秦王收复京师。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皇朝就被围困在长安及近郊的一块狭窄地盘，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皇朝率义军艰苦奋战，十分被动。同时，逃亡的唐僖宗那里也出现了困难。随着唐朝的文武百官相继赶到兴元，可是兴元位置偏僻，钱粮储备较少，难以面对庞大的政府开支。田令孜又带领着僖宗往四川跑。唐僖宗一行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成都，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经历了如此重大变故的僖宗还是不知悔改，大臣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听，就信任田令孜一个人。田令孜把各地进贡来的财物分给随他入川的军队，而对四川军队啊却什么都不给，很快引发了兵变。当时的节度使陈敬轩没真本事，他那节度使啊是靠打球赢来的，直到882年11月才把这兵变镇压下去。这对僖宗统治的影响非常恶劣，各地领兵大将看得出来皇帝昏庸无道，觉得没有必要为皇帝卖命，便各自打起了小算盘，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咱们再接着说皇朝的军队。公元882年4月就是大齐政权金统三年，唐朝的宰相王铎统帅十路人马四面包围长安，形势对皇朝极为不利。因为多年战乱，百姓啊都躲进了深山里，人人自保，没人种庄稼，因此长安城中米价大涨，此时的皇朝只能率义军苦战。同年九月，义军同州的防御使朱温叛变，举州降唐。与此同时，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雁门关的节度使李克用，率40000骑兵进攻长安。皇朝的起义军是节节败退，万般无奈撤出了长安。按理说，此时的皇朝应该幡然醒悟，采取以前那种游击战，可是没有，因为一件事情使皇朝冲昏了头脑，那就是在第二年883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接着北上攻打陈州，结果呢被唐军给杀了。皇朝急，给这个孟凯报仇，一定要拿下陈州。结果连打了将近300天，陈州城依然没有攻破，双方的实力耗损都很大。到了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兵50000来援救陈州，在两下合击之下，皇朝没有办法，被迫北撤。皇朝率大齐主力部队围陈州将近300天，经历了大小好几百场的战役，结果也没能拿下陈州城，反而坐失良机，给唐王朝调集各路精锐之师围追造成了机会，从而导致大齐政权的总体失败。根据《旧唐书》150卷的记载，皇朝军呢是掠夺百姓，干嘛？回去去做这个军粮，不是抢百姓的粮食，而是直接吃人呢，把整个人捣碎了，连骨头带肉一起吃，还把人给腌了，随身带着这种干粮。想当年安史之乱之时，睢阳太守张巡守睢阳城，抗击牵制安禄山的叛军，也是拿人当军粮。这都是发生在唐朝的人吃人的惨剧，被吃的具体人数都没有确切的统计， 据说黄巢军吃人的数量是张巡的十倍。围攻陈州是黄巢退出长安后最大的一招臭棋，他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给唐朝调兵遣将重新部署造成了一种机会，还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更是离心离德。义军撤到中牟的时候，又遇到了朱全忠的袭击。朱全忠啊，原是黄巢的大将，名叫朱温。公元882年，夏阳被围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加上唐军派使者招降，朱温就投降了，被唐朝的皇帝赐名为朱全忠。朱全忠联合沙陀将领李克用，在中牟的北满渡，趁义军渡水渡到一半就开始进攻，义军惨败，被杀的将士有10000多人。黄巢的大将尚让见势不妙，率众向这个唐将投降，其余的几个将领也向朱全忠投降。黄巢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逃到了峡丘，也就是今天山东兖州境内，被昔日的老战友如今的唐将尚让追上。尚让熟悉黄巢的战略，现在又比黄巢有实力，自然一打就胜。这次作战基本把黄巢身边的军队杀得殆尽，黄巢身边仅剩下了几位亲戚，仓皇之下一行人逃到了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躲藏，东奔西颠成了一伙野人。6月份黄巢死在了狼虎谷。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当时朝中宦官仇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宗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仇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仇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仇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宗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宗呢在责怪仇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仇世良的这个权力啊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宗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宗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仇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宗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仇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仇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啊，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

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疫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州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高宗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看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
虽然

0: 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儿，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儿，哎，逗弄这小孩儿，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啊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搁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毒不丈，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耶，
0: 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 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呀是横八竖打，这些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李治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呀，还有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顺水推舟。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立武，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 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李治的想法。而且在此期间，天时地利人和也顺着武则天，朝政顺利，可以说是国富民安，唐朝的这个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后来随着李治的病情逐渐的加重，武则天处理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朝廷上也逐渐的有了公开的势力。在这个时候，李治有些不满了。在公元664年，李治和宰相上官仪就商量，打算废掉武则天，可是现在想废已然晚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就被武则天大而化小的给化掉了，这个计划流产了。那么为了加强对于朝政的控制，从这一年开始，武则天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从谁开始的？武则天开始。虽然以前像皇后吕雉也控制朝政，可并没有垂帘。这个时候，武则天和李治并称为二圣。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圃，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人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一案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又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

一只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植株在隐远年代中的春天。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奔奔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了，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的 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见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有25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贞。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啊？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哎，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胄，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安禄山在骗取了李隆基的信任之后，除了范阳、平卢两镇以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与此同时，安禄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训练死士，准备造反。没过多久，李林甫死了，杨国忠接任宰相。几次三番就跟李隆基讲说安禄山会谋反，安禄山就说呀，声泪俱下，说臣对于陛下忠心，臣怎么会谋反呢？杨国忠这是想杀臣呢。所以老说李隆基呢就没信杨国忠的话。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带兵15万，号称20万，开始大军南下，起兵造反。号称什么呢？清君侧，忧国之危。这一开兵建仗，大唐王朝倒霉了，多年不打仗了，太平日子过久了，而且老也不练兵，战斗力也跟不上，所以呀，安禄山这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竟打胜仗了。可以说一路之上烟尘滚滚，直奔京师而来。天宝15年，占领长安，进入了安史之乱的最高峰。安禄山呢，也直接造成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这么一个转折。什么原因？晚年的李隆基重用奸臣。我们说了，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这都是现在人家羽翼丰满起兵了，很多的这些郡县根本挡不住，要么没有兵，要么兵没有战斗力，所以人家是长驱直下。这怎么办？火烧眉毛，赶紧派兵抵抗吧。先后派去了几支队伍，可是有去无回。后来派安西节度使封长清、高仙芝抵挡安禄山，驻守潼关。潼关呢，易守而难攻。其实守住潼关不用开兵建仗，虽然说不能平息叛军，但是可以给中央朝廷以喘息之机，积蓄力量。可是这个时候呢，作为监军的这个宦官就跟唐玄宗讲了，说现在你看封长清、高仙芝闭门不战，有心投降叛军，这可不行啊，这得什么时候能平叛呢？得出门打呀。李隆基呢不知真伪，下了一道圣旨，就以失察之罪、失职之罪处斩了封长清和高仙芝。就这样，天宝15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这面死了两员大将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这哥舒翰是唐朝将领，是突厥族人。此时哥舒翰呢已患风疾，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了。他属下的部将又明争暗斗，不听号令，均无斗志，他只有死守潼关，无法出击。宰相杨国忠啊早就妒忌他，趁机跟唐玄宗进谗言，借皇帝之威强迫哥舒翰出战。天宝15年6月，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将

0: 战于灵宝，结果中了埋伏，兵败被俘，被安禄山囚于洛阳。由于顾及到高仙芝和封长清的下场，哥舒翰降了叛军。到了至德二年，哥舒翰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兵败撤退时所杀，当然这是后话。
1: 6月13，李隆基逃离长安，来到了马嵬坡。到这个地方，将士不走了，大伙儿怨声载道。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求陛下杀了杨国忠，杀了杨贵妃，要不然大军就得发生哗变，这怎么办？李隆基舍不得，这边迟迟不表态，最后憋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贵妃住在内宫，就算杨国忠有罪，可是这个贵妃没罪呀。两旁的人细说厉害，没办法，为了自保，迫不得已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赐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杨国忠呢被乱刀砍死。当然关于这个历史上啊有个传说，说杨贵妃没死，后来东渡日本了等等等等啊，当然这只是个传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郭子仪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朝的一位名将郭子仪。那么要说到这个郭子仪很了不起，郭子仪大唐帝国的名将，也是忠臣。他是啊华州正县人，也就是现在陕西华县人。在新唐书上有记载说，郭子仪身高7尺2寸。过去这个尺啊有量人尺和量步尺，7尺2寸大概和现在多高呢？1米8以上。小伙子大高个，长得是魁梧英俊的，英气勃发。尤其是郭子仪的家庭，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郭敬之做过5个州的刺史，尤其在唐代崇尚军功，很重视这个武举制度。所以呢这个郭子仪呢也去考试。你想想，小伙子有个儿，家庭出身也好，武功也棒，而且这个武举这个成绩还不错，理所应当的，或者说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就获得了当时太原名门老王家王氏的青睐。当时15岁的王家小姐就成了郭子仪的正妻。然而那时候的郭子仪啊，用现在话说还不显山不露水呢，有待于开发，有待于挖掘。可是这个王小姐慧眼识人，一眼就看出这小伙子将来必有作为。郭子仪和王氏的关系非常好，王氏先于郭子仪去世，郭子仪表现的是非常上心，并且呢请来了名士撰写碑文，写下对于王氏夫人这一辈子的这种回忆。可见郭子仪情深似海，这是大家鲜为人知的一面。那么郭子仪和这个李白还有一定关系，有这么两句诗，叫一代威名卖光弼，千秋知己属清廉。光弼呢指的是大将李光弼，清廉是大诗人李白的别号。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呀，说郭子仪的名气盖过了当时另一位战功赫赫的李光弼，而且郭子仪一生有一个知己，就是诗人李白。为什么这么讲呢？据说这个郭子仪20岁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太原服役当兵，上面给他个任务，负责压粮运草。人有疏忽，马有失蹄，也该着出事儿。郭子仪这一次压粮运草一个没小心，这个粮草啊被烧了。在当时这可了不得呀，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部队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军粮的供给，打仗打什么？打的是钱呢，打的是粮食啊。作为最高统帅，要把郭子仪军法处置，推出去杀。郭子仪也没办法，自己犯了错了，也只好认命。在押赴刑场这个过程当中碰见李白了，古人都好相面呢。您看清代的曾国藩那相面战力一绝，李白就发现郭子仪这个人相貌非凡，就知道这个人将来必有大作为， 于是李白从中斡旋，搭救了郭子仪。那后来郭子仪果不其然不负众望，在武举这个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啊，被授予什么所谓长史之职。这官是干什么呢？就是皇帝禁军当中的一个小头目。再往后屡立战功，不断升迁。您看历史上的这个郭子仪那还了得吗？要没有李白，郭子仪早就没命了。但据说呢，后来李白也犯事儿了，涉嫌反叛，结果呢被人抓起来了。郭子仪是知恩图报，宁可官不做，为李白做担保，后来把李白给救出来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呢，在《新唐书·李白传》当中有所记载。那么真正让郭子仪名扬天下的，还是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我们说过了，在这种情形之下，郭子仪是临危受命，成为了朔方的节度使，也就是现在宁夏灵武西南，和这个叛军展开了较量。与此同时，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合兵，这两个都是名将啊。这一打，叛军支撑不住了，一连收复常山郡九个县城。在河北真定的常山郡，那是叛军的必经之路啊。安禄山不敢怠慢，命令这个史思明带几万人马攻打郭子仪。郭子仪和这个史思明就展开了这种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这种战争策略，干嘛？扰敌，出奇制胜，派出500骑兵。这500骑兵让叛军连追了3天3夜没追着。正当叛军筋疲力尽的时候，郭子仪领大军杀来了，可把史思明给打坏了。哎呀，这真不是善茬哎！好家伙，派兵请求援助，援兵来了5万。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有多少呢？10万。按理说在战术上可以打

0: 他们，但是郭子仪啊并不急于交战，仍然是扰敌的这种战略方针，等到敌军士气低落的时候，然后以十万对五万把史思明打得光着脚跑回了河北定州。这场战斗就是历史上的嘉山大捷，这样一来是人心大振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二天一早呢，公元626年6月初4，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进宫面圣，干嘛？其实是来逼宫来了，逼李渊表态。刚走到宫城的北门玄武门的时候，这个李建成啊脑瓜反应挺快，就发现呢今天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哎，怎么回事？一带马的司将跟这个李元吉就说，咱别进宫了，可能大事不妙。刚要拨马就走，这个时候秦王带着的这些埋伏的兵丁将士是一拥而出。李建成和李元吉一看不好，拨马就走，李世民带着兵在后面就追。李元吉情急之下就把这个弓和箭拿出来了，抽弓搭箭，刃扣搭弦，连打了三箭，射这李世民都没射中。可不是说这个李元吉箭法不好，情急之下，因为身边没带着很多的兵士，毫无准备。李世民人家这边呢是守株待兔，人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所以在匆忙之间这三下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呢也瞪出一只狼牙箭，奔谁射呀？李建成，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李世民箭法好，一道寒光，这一箭正射中了李建成的梗嗓咽喉，当时咯搂一声摔下马来死了。那么李元吉呢说法不一，有人说这个李元吉是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总而言之，李建成、李元吉哥俩都死了。然后拿着这两颗人头，李世民来见李渊，跟李渊讲说，这哥俩造反，情急之下我把他们给杀了。哎呦，李渊一听心就一翻个，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可是你现在再说什么于事无补，李渊也不傻，一看大势已去，算了吧。于是就把太子的这些兵士都给收编了，并且第二天就宣布李世民为太子。也有的史书上记载说是三天之后李世民呢被立为皇太子，差不多很快就立为皇太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没过多久，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了。在玄武门之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位功臣。那首先要说的头一号功臣，就是尉迟敬德。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后来尉迟敬德官封的也很大，甚至于当着李世民的面把这些亲王郡王都给打了。李世民脸上不高兴，但也没有责罚。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到了贞观17年，也就是公元643年，尉迟

是敬德辞官回家养老，闭门不出。到了公元658年，尉迟敬德死了，享年74岁。当时唐高宗李治决定废朝三天，三天不上朝，并且下了一道皇王圣旨，在京五品以上官员都去参加吊唁，同时册封尉迟敬德为司徒并州都督，谥号为忠武，给了很高的封赏。那么这个李建成呢，你别看说死了，和李世民哥俩不对付，但是李世民继位之后追封李建成为西王，谥号为隐，不失其位曰隐，就是说他没白坐他的位置，看来对他的评价还不算低。贞观16年5月又追赠为隐太子。所以你看有些史书上介绍这个李建成的时候，前面有四个字儿，叫唐隐太子，然后是李建成。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名相房玄龄。要说起房玄龄，他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呢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啊南征北战，立下赫赫的战功。世人对于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颇高的。房玄龄本人的这个智能啊，就是说老百姓说话这个 EQ 和 IQ 也都是相当的高啊。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是凌烟阁24位功臣之一。我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房玄龄的故事。房玄龄别名叫房乔，字儿叫玄龄。也有的史书上记载呢，说他叫房玄龄，字儿叫乔松。他是唐代齐州章丘县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是中国唐朝的开国宰相。我们说了，房玄龄啊是世家出身，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辈儿辈儿是做官的。他的父亲叫房彦谦，房彦谦一生先后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和隋四个王朝的更换，那么也都是做官的。包括啊，他的这个祖父、曾祖父也都做过，相当于平原郡的太守啊，南朝宋的太守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房玄龄这一代，可以说是博览经书，在这个官宦家庭当中自然而然的受其熏染。18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而后当官。只是在那个年代生不逢时，因为房玄龄当官的时候正赶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当时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就在这个渭北投靠了李世民，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每平定一地的时候，就每攻城略地占有一地城池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就发现这个房玄龄

行于众不同。别人呢，破城之日，寻求什么啊，珠宝啊，玉器呀、啊，房产呐、啊，土地呀、啊，美女啊，找这些东西。房玄龄则不然，每到一地，先去网罗人才，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什么能人高士，干嘛？为秦王招贤纳士。他和杜如晦呢，都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公元626年，他也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个呢，我们还会提到。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这五个人是并列功劳是第一位的。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房玄龄呢升任为中书令，后来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到了贞观十一年封为梁国公。可以说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后来官至司空，仍然宗理这个朝政。李世民东征的时候，他留守京师，可以说为李世民前去征讨稳定了后方。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评价是谋略帷幄，定社稷之功。在贞观年间，他辅佐唐太宗，总领百司，掌管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的这种修改，又同魏征共同修了这个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问贵贱。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出身低贱之门就不用，不是这样的，而且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所以后人对于这个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的这个诗作在《全唐诗》当中存有89首，在这89首诗当中，有3首是写给房玄龄的。一个开国的君王，为一个大臣3次赋诗，可见对于房玄龄的器重。后来房玄龄过世之后啊，谥号为文昭，配享太宗庙庭，请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给房玄龄篆刻这个碑文，当时这碑文2000余字。最为知名的有一句话叫道光首弃长琴正音，方似余风仙管留声。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的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的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松，房玄龄是排在头一位的。唐人柳芳曾经对于房玄龄有过一番评价，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定天下，集中相位，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计无可循，得意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什么意思呢？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一直官拜到了相位，房玄龄他的功绩普天之下很难再找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他的这个德行和功劳可以说是相当之高，而且从不居功自傲。房玄龄有他的这个长处，治理天下，而且呢
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他是综合得出个结论。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都是全文抄录，认为柳芳的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您打开史书看看，关于房玄龄这个评价也是很高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啊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为什么啊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

朝堂之上三天之内干嘛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啊戴孝默哀，而且三天不上朝叫废朝三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六百

91年的9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金世雄。
1: 哦，金世雄，哪个世你知道吗？哦，这个世，仕途的仕。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2: 陈也是。
3: 47岁的金长治和村寨中的几位长者聚在祠堂里，准备将家族中几个孩子的名字续写进家谱中。

0: 里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南溪古寨，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和金长志一样姓金，他们都是金氏宗族的族人。去家谱是一项十年才进行一次的金氏宗族活动，寨子里选出8到10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把十年当中出生的族人名字写进家谱，将去世的族人离去的日期记录在家谱上。金长志就是这个小组中的一员。
1: 这个家谱呢，我们这边比较重视，就是让每个人不能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寨子也是个历史记载。
0: 南溪古寨外表看和南方的村寨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寨子里珍藏的这部族谱却让这个村寨中的金氏家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0: 这些族谱一共28册，据说是清初留下的。在第一本族谱的首页，赫然记载着这样一行信息：金氏源流第一世密堤修处王太子。正是族谱上的这一段记载，让南溪古寨的族人们认定金氏家族的祖先来自北方草原，是匈奴修处王的后裔。匈奴是秦汉时期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秦汉时期留下的长城就是为了阻挡当时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斑驳古老的长城曾经见证过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的碰撞与融合，而长城本身也是两大族群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生存空间的产物。匈奴修处王生活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分别在春夏两次出击匈奴部族。战争结束后，修处王的太子密堤成为汉武帝宫廷里养马的人。据说缴获了修处王的祭天金人，因此赐姓金。按照南溪古寨这份族谱的记载，金密堤的后代一直归属于汉。到了唐代，一个金氏族人到安徽为官，到了明代，为了躲避祸乱，到深山驻寨定居，并修建祠堂祭祀祖先。从那时起，子嗣已传了28代。让寨子里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世深信不疑的，还有这座明代时期建造的祠堂。
1: 我们这个祠堂的结构呢，也是听我们族长讲的，他都是讲我们这个祠堂和其他祠堂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柱础上面是青天白云的图案，上面那个穹顶拱圆形，那个是代表帐篷。我们以前在草原上住的都是帐篷，像那个上面的一些弯梁啊，那个东西啊，都是代表弓箭。
2: 搬石头过来。对，
0: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环境的封闭，这个村寨并不为外界所知。
1: 为什么我们对外不讲我们是匈奴人啊？因为我们是隐居在这里，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一般不愿说。
0: 如今金长治希望能将匈奴后裔这一身份对外公开，让外界知道他们这个村寨的存在。因此他最近一直忙于将年久失修的石板路重新修建起来。

两千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匈奴错综复杂的迁徙路线难以复原，只有古老的姓氏提醒人们遥远的祖先记忆。

在秦始皇长城诞生2200多年之后的今天，匈奴人的身影早已难以寻找，硝烟远去，只留下这些黑石砌成的长城，固守着遥远冷兵器时代有关战争的记忆。匈奴叱咤蒙古高原的7个世纪里，战争与和平交替发生着，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最终促进了文明的融合。

0: 2014年8月，中国南海之滨，66岁的袁可救正准备带着孙子袁海辉进行一次旅行。这是一次跨越整个中国的旅程，他要让孙子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和自己现在居住的村子完全不同的地方。袁可就是广东省鹤山市萧乡村乡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这个村庄几乎所有村民都姓袁。袁这一姓是极为罕见，据统计全国仅有3000多人。据说萧乡村袁氏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位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鲜卑王子袁贺。鲜卑部族起源于今天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与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地带。中国长城的建造者不都是中原的汉族，不少游牧或渔猎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之后，也都修建了长城。鲜卑部族建立的北魏是最早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政权。袁贺是突发鲜卑部的王子。北魏王朝建立后，这一部族投奔北魏，被封为西平王，并赐姓袁，意为同宗同源。袁可就希望将鲜卑人的历史告诉孙子袁海辉，可是11岁的小孙子显然对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毫无概念。忧心之余，袁可就决定带着孙子到鲜卑人最初起源的地方进行一次旅行。
1: 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的功绩感到自豪，所以我要用我的祖孙知道自己的过去。
0: 内蒙古鄂伦春旗的这个巨大山洞是祖孙两人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1: 小心，
0: 在高出平地约25米的峭壁上，

0: 袁可就找到了这个天然山洞。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在这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山洞内，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证实，这个山洞是北魏皇帝认定的祖先发祥地。在这里，袁可救祖孙为鲜卑祖先献上一捧亲手采摘的野花。鲜卑人最早生活的地区是森林和草原的结合地带，游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和鲜卑人最为相似的是鄂伦春人。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得鄂伦春人早已放弃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如今只有在一些山林的边缘还能看到少量桦树皮搭建的房子。但是眼前这与南方家乡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显然让小孙子袁海辉有些兴奋。他主动要求鄂伦春手工艺人教自己制作袍哨。这种用桦树皮制作的哨子是打猎时用来吸引猎物的。
1: 又烂了。
2: 没事儿，这个你这不你看这个已经扒得挺好了。
3: 哎，好，
2: 朱先生，哎，推推，哎。这么抓不对，这么抓。
0: 吹响袍哨是游猎部落的男孩子们必备的功课。

长城内外，族群的迁徙自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长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人类为避免战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长城拒绝征服，但从未拒绝交流。保卫和平，保护文明，保障交流，是长城永恒的主题。

0: 2014年9月，金山岭脚下，一支罗马队正准备出发。罗马背上驮着一块块青砖，目的地是高高在上的金山岭长城。贾海林是这次维修工程的负责人。
1: 我下来。哎，
2: 当时我是15岁，第一次登上金山岭长城，我确实是被长城震撼了。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想嚷，想叫，但是我叫不出声来。我现在想了，这是应该是长城的美，长城的伟大壮观给我的一个震撼的感觉。
0: 金山岭长城的西端为历史上著名的关口古北口，东至高耸入云的望京楼，全长10.5千米，沿线设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由于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金山岭长城成为最为世人称道的长城景观。

0: 然而，随着游客增多，金山岭长城东段由于踩踏引起的损毁日益严重。如今，一次大规模的维修行动刚刚开始。
1: 像这种，它这个拱券比较保存比较完好，都不动。
2: 这个位置上，
1: 你打个勾或者是注意
2: 一下。哎，
1: 在这个位置就能这样，这样用木楔。
2: 在这个位置，这是。
0: 贾海林秉承的是修旧如旧的文物修复理念。
3: 这块砖呀，不知道是从什么位置脱落下来的，
4: 归一下，归一下，
3: 别了。
0: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尽量用原材料修补。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贾海林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在山沟里收集一块块塌下的青砖。运送青砖是另一项艰难的工程。由于金山岭一带山势陡峭，大型机械无法到达山顶，所有的建筑材料只能依靠骡马驮运。每天清晨5:30左右，骡马开始第一次上山。每块青砖的重量在15千克左右，每匹骡马只能承受10块砖的重量。往返一趟山顶需要1.5小时，这样一整天下来，每头骡马最多只能运送50到60块青砖。砖石等材料由骡马经山间小道送达长城脚下后，需要工人们依靠人背肩扛的方式，一块块运送到需要修复的长城工地现场。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与400多年前明王朝修建金山岭长城时几乎一模一样。

0: 这是一座损毁严重的空心敌台。今天贾海林的任务是将按照原样复制的石门安装在这座敌台之上。
1: 行了，压平了啊。哎，
2: 慢点啊，让你推。慢。
0: 根据设计方案，金山岭长城的维修思路采取的是最小干预原则，也就是在不破坏建筑遗迹的前提下，用尽可能一致的建筑材料修补必须要修补的残破部分，排除长城建筑遗迹可能坍塌的危险。
3: 这个是最难的，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遍遍的去做，有时候甚至就是砌完了，本身是他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很好，但是就是因为破坏了他原始的状态就要拆掉。所以我们也经常告诉这个工人师傅，您现在的身份就像一个雕塑家，是还原长城的最原始的那种风貌。
0: 长城这道蔚为壮观的建筑奇迹，正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辛劳的成果。如今现代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依然与古老而沧桑的长城紧密相连。重新审视长城所经历的2000年文明史，终于发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秘密，正是这道伟大的长城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从长城诞生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伴随着2000多年持续不断的长城修建活动，长城内的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非汉族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古老长城的烽火台上，狼烟不再升起，曾经的鼓角争鸣、刀光剑影早已退却。今天蜿蜒在中国北方大地之上的长城，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 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五分之一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先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先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一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 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叶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叶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五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叶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

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岗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

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这种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劫掠。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0: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安达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三，夺取京邑。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性情忠厚慈孝，少子刘琮为刘表后妻蔡氏所生，深受刘表宠爱。而蔡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常常劝说刘表疏远刘琦，立刘琮为嗣。刘琦为此整日忧愁不安。后来诸葛亮来到荆州，刘琦多次和他接触，对他非常仰慕。他几次向诸葛亮问询解决自己在荆州地位的办法，但诸葛亮却屡次拒绝，不愿为他出谋划策。刘琦有一次邀请诸葛亮在后花园游览，共上高楼饮酒，然后暗中让仆人将楼梯撤除。他诚恳地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的话只有我听得见，先生可以教我自救的办法了吧？诸葛亮只好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公子难道没有听说过春秋时晋国的申生在内而被杀，重耳在外地脱险的故事吗？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上太子，散布谣言诬陷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图谋不轨，申生被迫自杀，重耳也是晋献公的儿子。骊姬害死申生后又加害其他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国外19年，后来回国，即后来的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琦听了诸葛亮的话顿开茅塞，这时恰逢江夏太守被孙权所杀，他奏请出任江夏太守，这样诸葛亮顺水推舟，既帮助刘备分散了荆州的兵力，又笼络了刘琦，为将来占领荆州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刘备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重用他，让他屯兵新野。开始他只有1000兵马，后来刘表又拨给他2000人马，也只有3000人。诸葛亮便献计给他，采用清查游户的办法登记户口，从闲散人员中选拔丁壮，扩大兵员。结果短短数月，刘备的军队人数

0: 风云突起，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率领大军号称百万南下进攻荆州，刘表闻听受惊而死，刘琮乘机自立为荆州牧。这时曹操大军前锋到达新野，刘琮懦弱昏庸，开城门投降。他怕刘备知道后阻挠，一再隐瞒真相，直到曹军至晚才通知退守樊城的刘备。刘备仓皇之中南撤到襄阳，诸葛亮劝刘备趁机攻击刘琮，夺取荆州，然后再议破曹大计。但刘备不忍心加害刘琮，他们只好向江陵方向撤退。由于很多百姓要随刘备共生死，一同撤退，结果撤退速度缓慢。当军队百姓到达当阳东北的长坂坡时，被曹操大军赶上，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刘备的军队被冲散，他只好改到汉津与关羽的水师会合。刘琦闻听荆州兵变，也带10000人马来接应，共同退至下口。这时曹操已占领江陵，直逼刘备，形势非常危急。诸葛亮向刘备提出求救于孙权，他联系东吴谋臣鲁肃到达柴桑（今江西九江西）见到孙权。此时孙权集团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一时间孙权也犹豫不决，对曹刘之战欲作壁上观。如何改变孙权的态度，就成了这次柴桑之行的关键。诸葛亮见到孙权后说：“天下大乱，将军您起兵占据江东，刘豫州在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父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父，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父，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父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石父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晏婴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待他以上宾之礼。晏婴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驾车人的妻子观察多日后，向他提出要分手。驾车人很感意外，便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晏大人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做了齐国宰相，名显诸侯，是个大人。我仔细观察过，他从无骄色，可如今你堂堂一个8尺男儿，不过是为人驱车赶马，就那么心满意足，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驾车人听后十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志得意满了。晏婴觉得这人表现反常，于是问他。驾车人一五一十地说了其中原委。晏子觉得驾车人能知错就改，是个贤人，便在国君面前推荐他，使他做了齐国大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

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侯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侯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侯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侯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戴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

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绥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绥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旧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老的仙药，却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秦军。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

0: 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
1: 后红军是坚守民族大业的革命武装，国民党他是绝对丧失民心的。这个文稿啊写完之后，当时呢中共就是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着手安排要把这篇稿子给他刊发出来，所以到1936年3月，这个长篇的纪实就在法国巴黎华侨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的夏天，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社就推出了这个单行本，就叫《绥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呢，又刊登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叫《去我时报》，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那么，无论是刊物还是小册子，慢慢的就通过一个贸易路线，特别是通过我们华侨的贸易路线，就流传到了我们国内。先是流传到了国统区、沦陷区，使很多读者通过这个文字看清了当时就是红军的真实面貌。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连臣的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5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史界才正式的确认，这个作者连臣就是陈云同志。
2: 作为最早系统完整的向世界披露长征真相的纪实文献，《绥军西行见闻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实记录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行军作战、宣传动员、爱护群众、民族团结等鲜活细节。他没有说教，却用事实润物无声地传播了革命真相，击碎了国民党的抹黑污蔑，凝聚了爱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长征的珍贵史书，更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智慧、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1: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前夕，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崇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居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使臣，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

0: 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不欺压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旧式的官吏亲眼看见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主动就为红军筹集粮草，传递情报。面对国民党的军队，红军反复向白军宣传我们停止内战一直抗日的这样的口号。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之下，红军统一战线不断地夯实了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队伍越走越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赤军西行见闻录啊，在协作与传播本身就是一场舆论战线上的统战斗争。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被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呀，应该说蒙蔽了不少人。不少共产国际的同志难以理解红军战略转移的这种选择，所以陈云在莫斯科完成定稿，完成了向国际汇报任务，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搭建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

0: 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乘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

0: 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 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 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

0: 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5: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9: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0: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9: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9: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1: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2: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9: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

0: 至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

0: 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不放天空，烟雨飞走，
3: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干达，协同开展

0: 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辉发河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地上走一段，
2: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4: 能听见。
2: 哎，好。
4: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些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辉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辉发河，
2: 好
4: 啊。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苑静伟。
3: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5: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 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

0: 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的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1: 好的，严启峰。
2: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彦林：
4: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5: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4: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
6: 上车吧，大爷，你把车给我。
3: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4: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5: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4: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3: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7: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8: 是是是，
7: 你们也有经验，
8: 是
7: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8: 是
7: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8: 是
7: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8: 是
7: 还有多远？
8: 江队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这人家来面，
7: 找个人家店歇一会儿啊。
8: 是，
7: 走了，走。
3: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9: 咱们这个不叫这个黄台村吧？这是属于自然村，这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比较近，
10: 翻过山
11: 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0: M 堂是吧？
1: 啊，就远。
0: 那咱们怎么研判？就是，
2: 先等等老人看看，你再劝导一下。
3: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4: 谁又回呢？
3: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5: 那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4: 管难治吧？
5: 管呀，
3: 管。上我兔子。
0: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5: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1: 啊。
5: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翻过，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0: 下午4:06，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塘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6: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7: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2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8: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他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7: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8: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7: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1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9: 今天早上是8点多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6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7: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6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0: 这边挺好的，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早上6点钟吃饭。这饭吃挺好的。
7: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11: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靶子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靶子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 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6: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13: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垛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14: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垛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1: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15: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15: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 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0: 助，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1: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
4: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森林防火安全知识窗，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7: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9: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8: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今天是7月15号，已经是入伏了，朋友们。
1: 哎呀，热啊，所以说
0: 我觉得这入伏的这一天真的不一样的。你知道昨天跟前天嘛，我晚上其实没有怎么把空调全部空，不是空调，那个就是电风扇全部打开的，就是开个定时，比如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空调也是1个小时、2个小时定时嘛。我昨天晚上空调是临时没问题，电风扇我整夜整夜的开，因为你给那个空气都是那种热热的了。
1: 对对对，他晚上我是真的在家里，我在这之前在家里面我待着都不出汗哈。
0: 不，他甚至是什么呢？
1: 真的是，
0: 甚至是就是昨天晚上下雨了，对不对？
1: 对，
0: 还很大，对不对？你想着下雨了吗？哎，至少这个热浪要冲在这儿嘛。
1: 结果
0: 没有，
1: 还是很热。
0: 对。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知道最可怕的点是什么吗？以前下雨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出门，我骑小黄什么的，我肯定会带一个那个卫生纸擦一擦坐凳儿。今天早上小黄的凳凳儿干干净净。
1: 也就是说，昨天那个雨相当于是蒸发完了，
0: 白下了。但是地面上又是湿的，因为我早上起来会有遛狗的习惯嘛，见到地面上还是湿的啊。但是这个小黄确实太干净了。非常干净，
1: 是的，是的。总之就特别热，热的人浑身没劲儿啊！这什么春困秋乏，
0: 夏打盹儿，
1: 这个太有道理了啊！老祖宗们真的是绝啊！
0: 是的，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就是三伏天啊，就是一些冷知识吧。首先啊，今年三伏天是40天，朋友们，其实去年个也是40天，
1: 是的，去年也是，今年也是，
0: 对，只是说呢。去年的这个40天呢，它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热。今年是真的热，但今年热，你知道网上有一句话，不是那个，就是前段时间央视新闻发了一个这个新闻，就是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即将形成嘛。
1: 是的。
0: 然后网上就有人说了，今年四川之所以这么热，就是因为厄尔尼诺来了。每年都在说，有没有可能今年四川这么热啊？主要是因为它这么热。
1: 不，这还有人说了，因为四川有很多羊，太阳，比如说绵羊
0: 啊，德羊、滋羊、
1: 滋羊，
0: 我们有

0: 阳。
1: 对，你咋怎么会不热吗？
0: 这后羿射的九个太阳，七个射到我们这儿来了是吧？
1: 嗯啊，对，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再加上天上的一个八个太阳。
0: 所以我决定了，八月份的年假一定要往那种就是清凉的地方钻，你知道吗？
1: 是的，我也觉得是。哎呦，不然真的
0: 太热了。对对对，
1: 太热了哈。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到，首先今天到这个24号呢是初伏，
1: 四天，
0: 对，
1: 大家就慢慢熬吧啊。
0: 啊，然后25号到13号就是我俩请年假，有可能请年假的这两周是中伏。
1: 哎，
0: 你能懂我那感觉吗？
1: 是，
0: 你准备好去哪儿了吗？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怎么样？
1: 哎，我目前看了一下，就甘孜州那边比较凉快。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新疆。
1: 哦，新疆的暴热，好吧。
0: 但是新疆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雅安或者四川热的话，它湿气出不了。新疆是真的可以出湿气的，朋友们。
1: 新疆很干燥，它是那种干热。
0: 对，我一直很想去新疆的那个火焰山还是哪儿，把自己埋那儿，然后他们说埋那儿2个小时就可以出湿气了。
1: 是的。但是那真的是除了透透的，反正新疆我这几天一直在关注，我发现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挺热的。
0: 但是新疆是凉的地方真的凉，
1: 嗯，
0: 就阴凉的地方真的阴凉，
1: 嗯，
0: 热的地方是真热。
1: 但不知道为啥啊，今年新疆这个气温也高，高的话也会闷，很热。
0: 没关系，热就证明今年的水果会更好吃。
1: 好，那这个那必须的。所以呢，还是。往凉快一点的，往甘孜那边跑一跑，可能会更凉快一点。
0: 对，但你如果要去甘孜，我真的给你推荐一下哈。嗯，就是我首先是不推荐去那个就是牛奶湖的，就是我们说稻城亚丁的牛奶湖。如果你带小孩的话可以去，如果你不带的话，其实就没有去的必要了，因为纯爬山。
1: 哦，
0: 好看，那个景色是真好看，
1: 就只能看景色。
0: 对，景色是真的非常好看，但如果你没有无人机，就是你自己没有无人机拍那种美景的话，其实是可以不用上牛奶湖上面去的，下面就可以了。
1: 嗯，那就其实那对小朋友来说没啥意义啊。
0: 小朋友的话，你可以就是去稻城亚丁的另外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他们喊的那个什么，天空什么的那个地方，
1: 啊，
0: 非常漂亮，晚上看那个银河，
1: 哎，那
0: 超美。
1: 这对于他来说还可以，
0: 但你们要自备帐篷
1: 啊。这个，
0: 我们其实我们那次住的时候是没有去住那个酒店的，
1: 嗯，
0: 住的是帐篷，就是我们自己带的帐篷搭的那个，就是只需要给当地的那个就露营的营地一点这个住宿费，
1: 嗯，
0: 就是营地的住宿费，然后我们自己搭的帐篷，然后去看的那个就是银河星空非常震撼。只要但凡是晴天，当天晚上非常震撼，很漂亮，
1: 嗯，
0: 而且还去了就吃了当地的一个就特色饭，
1: 嗯，
0: 就是去牧民家里或者是那种就是当地的居民家里，我们每个人就是只给了20块钱，因为我们是6个人，然后我们就给了20块钱30块钱每个人，
1: 嗯，
0: 大概是200块钱左右吃一顿这个特色饭，非常好吃。
1: 哦，那还行。
0: 对对对，它没有什么大鱼大肉，但确实就是整个的感觉非常好。
1: 嗯。
0: 好，扯回来啊，然后呢很多地方也发了什么高温红色预警，比如重庆啊，对，还有这个新疆啊，甘肃啊，陕西啊，也是高温黄色预警。对对对对对，
1: 都会超这种40度的，
0: 所以还是要防暑，特别是三伏天。你想三伏天很容易得中暑、热射病这些，
1: 对，
0: 就还是需要注意。我反正我这段时间我尽量不穿黑色了，
1: 嗯，
0: 太吸热了，朋友们。
1: 对，那我们要给大家好好说一下，反正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阳光最强烈啊，
0: 嗯，
1: 比如说昨天我们就。基本上一天都在户外，那个温度就替大家已经提前体验过了，真的太难受了。
0: 对，
1: 整个人回来之后哈，人是活着的，整个人是没有劲儿的啊，
0: 嗯，
1: 用我同事的话说，就跟谁打了一架一样啊，半天都缓不过来，
0: 非常的热。
1: 嗯，太阳镜啊，然后防晒霜啊，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我觉得是在夏天必备的，真的就是一点松紧都不要有，就挂在上面就行的那种衣服就 OK 哈。
0: 是的，还有就是要，啊，科学调整你的活动强度，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健身的，我建议大家平时你锻炼2个小时，三伏天真的1个小时足够了。
1: 嗯，
0: 太热了，就是我现在三伏天我练半个小时都是暴汗的程度。
1: 对，而且这个汗出的太多容易用那个就说不太好，那如果说不，
0: 哎，
1: 有一些又不太容易补水进去，
0: 对，
1: 那你这个就
0: 不好说了。而且其实很喜欢喝冰水的朋友，我们不说不推荐你喝冰水，我们其实更推荐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喝有冰块，你可以喝冷的那种，就是带点冰箱里冷藏过的那个水，因为带冰块的话确实太冰了。
1: 是，你看我这个就我是基本上不喝冰水的吧，昨天热的我都已经喝了一瓶半。 接近两瓶冰水。
0: 就是其实夏天可以喝一点点，可以喝一点点冰水，但是不要去喝那种特别特别冰凉的。
1: 对，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要依据情况而来。昨天那个温度已经高的把你都热的已经受不了，急速的需要降温的情况下，
0: 对，
1: 你还往身体里灌那个热水呢，就不得行哈。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记得之前给我的那个电解质粉不？
1: 嗯。
0: 然后把那个粉兑进那个就是水里面，
1: 对啊，
0: 摇晃了之后，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把它放在冰箱，第二天拿出来喝。
1: 对对对啊，
0: 这种方法第一它冰了，第二它是电解质水。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然后我自己又买了一个罐儿，反正每一次就是我们出去拍东西或者直播的时候，我就会拿上那一瓶我已经冰镇好的电解质水，
1: 是这个就很舒服了。
0: 嗯，没错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药文方面的内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1: 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半，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
1: 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
0: 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影壁展现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
1: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0: 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以及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
1: 针对总台焦点访谈14号晚报道湖南省江化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化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
0: 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占武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14号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0: 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
1: 稍事休息，待会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美。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100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

0: 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

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击。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0: 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News。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次听雅安，活力资讯。

7月13号，市委书记廖文斌率队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书记程永忠座谈交流。副市长于继川、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胡建坤、双方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教育和生态环保等工作。7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前往盈津县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5届九次全会精神，实地调研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以关键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坚持生态优势转化，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把省委市委全会安排部署转化为实干举措。7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近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雅安电网用电负荷节节攀升，迎风度夏保电工作进入关键攻坚期，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国网雅安电力创新采用无人机智能巡检加带电作业模式，实现电网隐患急速排查、快速消缺，用科技力量筑牢夏日供电安全屏障。盛夏七月，果香四溢。近日，我市禹城区天泉县等县区的李子陆续进入了成熟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李子树葱葱郁郁，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省税务局联合财政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成都海关等部门举办退税会享城喜新城离境退税服务提升活动政策宣讲活动，专题宣讲离境退税政策，全省退税代理机构、省中行、工行、建行以及近50户退税商店代表共同参会，活动同步开通线上直播，累计观赏人数超2000人。四川新闻网消息，继7月4号、7月10号连续发布2期高温蓝色预警之后，7月13号，四川省气象台15时40分升级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4号到16号，盆地大部分的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其中南充、遂宁、资阳、泸州4市大部，德阳、绵阳、成都、内江、自贡、宜宾6市东部以及达州南部、广安西部的部分地方可达40摄氏度以上。另外，